0: 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的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活动呢分为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这个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拨打电话18072194478 18072194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或者北京，研学或者北京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最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1: 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的道路出行，包括九州高架，包括红豆高架这个关键节点已经开始出现车多了。虽然整体的出行表现啊，这个全线路段啊，这个拥堵的这个区位点位啊还是极少数啊，但是呢啊，在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啊，还有包括红豆高架的这个汉庭酒店啊，这个龙王庙立交的这个高架桥面啊，包括像现在西一环的怡园路互通立交下桥匝道啊，这个咱们几个关键的出行位置，现在呢已经开始时机流失了啊，车流呢已经开始这个占领高地了，所以对这些这个快速路啊，大家呢提前的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注意小心通行了啊。其实好在目前检查过江桥呢还没有太大的问题，稍微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桃花南路快速路到桃心大道去昌南有一些这个车多的一个排队反应啊，需要大家呢重点的关注啊。那么另外呢，上学高峰现在也在呈现啊，很多家长车辆现在集中在一些学校周边，虽然说没有形成大面积的车多堵车，但是对于啊这个学校周边的一些这个小街小巷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出行影响，大家一定要保证行车上的行车安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这个地势方面，九江的芙蓉路东向西拥堵368米，赣州的于都路东向西拥堵349米，上饶的中山路东北向西南拥堵414米，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想在生活当中这个抛弃这种 枯燥啊、烦闷啊，去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为大家介绍一下非常舒服的这个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天的行程，全程

0: 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假期。专属粉丝价，一人只要3580，两人一起报名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而且呢，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啊！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是吃的放心，坐的自在。全程住4钻酒店大礼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12+1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超多项目全都免费赠送，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兰园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现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统统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打卡，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直接找旅行定制生圆圆15070824928 15070824982，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能够直接的锁定席位啊，和我们一起来直接出发去感受一下云南的这个旅行当中的风情，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能了解了。当然还有一个内蒙古双飞的5日游团，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一个品质团啊，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还往返机票每人是3380元，核心景点全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拉哈达火山，包括响沙湾的这个娱乐套票、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策马草原、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可以吃到乌茶美食手马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加3碗携程3钻酒店，专属福利价每人是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锁定席位。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价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内蒙古，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关心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甘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抚州市北部、上饶市南部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赣北30到32度，赣中、赣南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山区19到20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运动能够增强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帮助控制体重、调节血糖，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和睡眠质量。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何丽荣介绍，有的人啊，一运动就喘不上气儿，这就是心肺功能不足的表现。经常坚持跑步等有氧运动，可以保持一个较好的心肺功能，肺脏能够吸入充分的氧，心脏啊有充分的力量把氧气通过血管送到全身，满足身体需要，这也是脏器不衰老的秘籍哦。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今天董阳喝的用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要知道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跟大家分享哪些正确的科普啊。我们大家因为也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每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要知道，就是因为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这种混淆视听的科普，会让很多人摸不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真相。那么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啊，这个其实经常看到这个古装剧里呢会有这一碗红花汤导致孕妇流产，其实啊很多人会把红花和藏红花搞混，哎，感觉家里含有红花的药就瞎担心。今天呢咱们就用大白话来讲讲这两种红花有什么区别。首先来说来源，这俩名字像但出身完全不一样。红花是咱们本土中药菊科植物。

0: 物的干花朵，主要产自于河南、四川等地，夏天呢采了阴干就行。藏红花学名西红花，是鸢尾科植物的柱头，原产欧洲，早年呢经西藏传入才叫藏红花。只取花朵中央的柱头，烘干之后产量就特别少了，价格比红花那可是贵多了。效果上两者都能活血，但是各有侧重。红花性温，主要是活血通经、散瘀止痛，常用来治疗痛经、闭经、跌打损伤。藏红花性平味甘，除了活血，还能够凉血解毒、解郁安神，能够缓解焦虑、改善失眠，对于斑疹发热啊也是有帮助的。所以之前去西藏的时候，包括那个藏红花，当时那个导游还说可以预防高反，这也是当地的一些作用，它可以缓解你的焦虑嘛。用法用量也不同，红花一次呢用到3到10克，煎服外用都可以。藏红花药用剂量一般是1到3克，但日常泡水每次5到10根，约0.1克，适合日常保健。还要提醒大家，孕妇俩都要禁用，容易增加流产的风险，但是正常剂量下遵医嘱用红花制品是安全的，不要过度紧张哟。最后啊，教大家一个快速辨别的方法，看外观，红花呢是管状小花，藏红花是线形柱头。泡水试试啊，藏红花泡完水是明亮的黄色，红花泡完的偏红，还容易有沉淀，分清两者啊，才能够合理安全的用药哦。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4: 我是林可。
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5: 我是小雷。
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4: 我是菲菲。
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4: 交通咨询，
5: 路况服务，
4: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的交通在线会和大家继续来关心关注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就好多朋友还在讨论昨天那起圣彼得桥上的事故啊，就咱就是说安全驾驶，你别管别人什么角度翻的，咱们自己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通行比啥都强。当然今天这个，然后还有牙买江的柿子跟我们说了一个事情，让人觉得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他说最近在水产市场这边沿江快速路，每天早上能看到很多只小猫啊，因为车速太快了，小猫被压在了车轮底下。他说就最近这两天全是小猫，也是很心疼。因为最近他其实我发现不管是小区啊还是哪儿，感觉可能是到了一个现在是小猫的一个出生的这么一个高峰期嘛，就是感觉猫猫还挺多的。那也是希望大家吧，可能晚上或者是早上你车速是比较快的，还是尽量的注意减速慢行吧，因为你其实压到了东西，事故隐患也真的，安全隐患也真的是挺大的。然后飞还给我们就爱1054来推荐那个早餐。我们有一位听友啊，我觉得就是我以后把他每天的那个消息能不能特别提醒一下，他开启了他的南昌粉店寻味计划，每天打卡一家早餐店。今天这家他觉得还不错，三金路的三宝汤店，而且哦，看着这个颜色就很棒，就是满眼都是辣椒窝子，而且这个肉饼汤也很厚。我想问这个搭配多少钱？因为其实我发现很多这种居民区楼下的半粉瓦罐汤店都已经是卖到了10块钱以上，就是汤好一点的，就是它那个如果肉货真价实的，基本上汤要6块，粉是5块，加起来就已经11块钱，这也是一个蛮正常的价格了，在南昌。 哎呀，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说想要薅点羊毛的话，可能吃你想要真材实料，但是有的时候护肤品大家知道能赶上打折，那你就要抓紧时间囤货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这个天气单啊，非常。

知名的一个小韩品牌天气丹的礼盒七件套，因为它可以做到保湿加抗老。我自己很喜欢它一点是它的味道很高级，润而不油。它里面是用宫廷的独特秘方添加的人参、雪莲、鹿茸、冬虫夏草这些名贵的药物药材格这个提取物，所以呢皮肤状态会非常的稳定，有一种光泽感。而且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官方旗舰店是2000多块钱，今天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是七件，足足349块钱，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呢，还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的七件礼盒套啊，只要349块钱。之前你去韩国免税店买都要700-800块钱，现在只要349，真的很划算，不要错过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偷偷说。很适合啥，你送给你婆婆啊，或者说你有什么这个女客户啊要送一送的，是不是？我送客户可能不行，她有点零七了，但是你回复秒杀嘛，回复秒杀，但是送给婆婆你就说，哎呀，反正都是自己家人是吧，你总比她去美容院买一些那种杂七杂八的牌子强。关键348到手一套天气丹呢、当然自己有也很划算，我只是觉得妈妈会非常喜欢这种金光闪闪的包装。天气丹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用过这一套、也确实是属于很舒服，你用下来你会觉得说这个价格还是物有所值的。那接下来还是一个大牌贵妇品牌，那接下来因为很多朋友开始准备要出去玩了嘛，比如说端午假期啊，马上这个放暑假了，那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啊，因为你真的花再多高价值的护肤品啊、医美啊，你不如老老实实的做好防晒，这是最低投资比的这么，但是回报的这个付出率、产出率又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投资单品。大家去海边啊、户外线等非常强的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涂上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就完全不用担心长出斑斑点点，同时还能够预防晒老，不要等到这个皮肤出现问题才后悔莫及啊！最划算的一个投资，官方正装50毫升是超过1000块钱了。今天海蓝之谜的防晒，因为什么是中样装2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就很适合你出去玩。放在包包里然后就很实用，两支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防晒天天用肯定用得完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40毫升，我不瞒大家讲，只够我用2个月，因为一定要量要用够啊，要用到硬币大小，男生女生都要用哦。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好多朋友都想周末回家看看父母啊。就是昨天我给我爸打电话，发现哎呦他腰又不太好了，所以父母的健康真的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点。那么之前我就给我爸爸送过这个滋补健康，就是男性养生感觉很适合的这个辽刺参啊，每一根呢都是深海底波5年以上天生天养的海参肉，非常的厚实，口感筋道，关键是呢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胆固醇含量却很低，还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特别含有这个海参藻苷，很适合和压力非常大的孩子们吃点营养丰富的好海参，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学习才能更有劲儿。尤其是对于爸爸来说，就是他早上啊空腹吃一根，来年身体会更有劲儿，也更容易这个抵抗更多的这些病毒啊，包括他的身体的一些这种增强他的抵抗力嘛。好海参是不挂冰的，开袋就可以直接吃，那时候我买给我爸就是直接早上空腹开袋就可以吃了，买2斤送1斤，3斤是24到30根，只需要798块钱，算下来1斤才200来块钱，你就这个时候吃一个月连续吃，而且全家人都可以吃，因为它送时代爆汁嘛，把它当成一顿节假日的大餐也是可以的。海参配爆汁，美味又营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都省去额外搭配的麻烦。今天订购3组，还送您2瓶法国伊尼特高档红酒。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或者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来进行订购吧。那当然说了这么多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助农行动啊。大家也知道今年的这个峡江的杨梅确实是遭遇了非常难的一个时期，因为福建这泡水杨梅的事件让很多人对于杨梅产生了担忧，但我真的觉得经历了这样的严查之后，反而是你可以放心吃的，因为如果咱们不去帮帮我们的这些果农的话，他们的这个杨梅因为很快马上就会烂在枝头，他们今年可能颗粒无收啊。现在呢，这种高品质饱满鲜红的冬葵杨梅又是这个果农经过严格筛选专业采摘的，我们的同事呢正在峡江的杨梅原产地进行现场的直播，带着大家走进这个果园，就能看到农民们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精心的呵护去养护他们这些草莓的杨梅的，真的是可以放心的去购买。我们的这个主播框框现在正在这个峡江冬葵

0: 美，直接回复杨梅，回复杨梅，像乒乓球大一样，而且每个都是这种应该说是独立运输的这个杨梅，直接冷链送到您家，帮帮我们这个老表，霞乡的老表杨梅果农们，直接回复杨梅，回复杨梅，谢谢大家的帮助。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呢，给大家梳理啊，首先呢，咱们西一环和沿江快速路啊，车流呢都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上升啊。现在的对于丰盛快速路的出行车的表现啊，对于沿江快速路的出行车的表现是务必要注意重视的啊。目前的由南向北哈、啊，从这个新建从九龙湖方向赶路过来到红谷大核心区这边的CBD 上班啊，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啊，长乐互通到医院路互通啊，这段路呢会积攒比较多的车流。沿江快速路从朝阳一路过观音桥啊，南山桥。一路要进红谷隧道也是排队车多的一个行驶状态，需要小心啊，需要重视。至于呢，现在青山湖隧道的古威路，还有呢其他的像咱们的爱西湖隧道出来啊，其实这个青山湖隧道、古威路、爱西湖隧道这一线啊，大家可别忽略了啊。这个现在这条路那是连接老城区到高新区的这个关键主干道啊，这个是比较火热的，希望大家呢要小心啊。那其他的通行通道啊，容易忽视一点的。就是北一环啊，目前北一环的由东向西通行方向，从居民友谊路到北一环啊，到这个咱们呢去玉屏东立交啊，这段路呢卡壳车多，由东往西方向有明显的一个车的排队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沙岩北路南向北拥堵326米，甘州的赣南高架路西向东拥堵600米，上饶的三清山西大道东向西拥堵507米。平台人生在大交通三群提醒大家说，南昌的天祥南大道南往北红藤高架下，第一个红绿灯和第二个红绿灯之间路段车辆拥堵超过200米。他说，因为第二个红灯啊在控灯，这个放灯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后方的车辆积压是比较多的。我们把这个情况跟指挥中心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及时的去优化一下现在信号灯的这个配置。这边道路通行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天祥南大道南往北从红藤高架下桥，在这个信号灯路口要等待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大家要注意耐心等候，看看能不能尽量的选择绕行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趟再会。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

0: 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好，8:27，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道路上通行情况，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大家有任何这个关于交通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透这个探索，也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2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现在后台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回复这个杨梅，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对果农们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好，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助农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杨梅，这个现摘现发的峡江杨梅啊，可以直接冷链送到您家，也是感谢大家对于这个峡江老表们的支持。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想要去的更远的话呢，首先可以来看看去考虑去哪些地方。我们今天其实为大家推荐的是有三条线路啊，分别是新疆、还有西北大环线以及内蒙的这个行程，我们来为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有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天游和双飞八天游。因为其实每年快到夏天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疆旅游的一个黄金期，因为温度、天气、风景各方面都很合适，你自己去避暑也是非常舒服的。我们这次呢是穿越独库北段，一天体验四季的风光，沉浸的体验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是到地道的新疆味。团期呢是7月18号，双飞八日游是7999元每人，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是5699元。你想坐飞机的话，也可以找客服去了解价格啊。只需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获取详情，或者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那当然，如果你也想去感受历史的这个豪迈，可以去我们的丝路甘青全景八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精华，省心又震撼。听友专属价每人是4780元每人起，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非常的舒服。车子安排的是2到3人座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1人1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住宿全程4钻酒店，7晚住的都舒服，环境舒适，热水也很齐全，长途行车也能休息到位，娱乐活动非常的有意思，包括无人机航拍加专业旅拍直接送，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最火的景点一次全打卡啊，包括青海湖、茶卡也、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土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小包团、森定制团都能够安排，天天发团，找你的旅行专属定制师猪猪，19979955752，1997995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回复西北，扫码进群了解详情。还有内蒙的双飞纯玩五日游，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之后进入到了暑期就会比较昂贵了。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衣乏食品质保障，还往返机票每人是3380元，核心景点全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拉哈达火山，赠送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3晚携程三层酒店，专属福利价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锁定席位。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每人是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到，想去内蒙回复内蒙，想去新疆回复新疆，想去这个甘青回复甘青，就可以扫码了解详情了。继续有请向雷帮我们详细的来打探一下目前南昌早高峰还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吗？早上好，向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关心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啊，沿江快速路还有西环的丰山快速路出行车流呢都还是比较集中的哈。目前来看的话哈，单个的这个路面啊，这个还是比较这个长啊。那么现在从朝阳桥到南阳桥，还有从长乐胡同立交到怡园路胡同立交，中间点位南向北通行方向啊，这个丰山快速路和沿江快速路呢现在还是颇具挑战的点位。当然话又说回来啊，像南一环的豫章台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还有东一环红豆高架的李家庄啊，北京路下桥啊，这些点位呢现在表现又不错啊，这个出行呢没有给咱们太多添乱啊，所以行车状况还算良好啊。红谷台的核心城区路段现在赣江大道已经开始有上班的集中出行车流了，但是其他的啊，红谷大道、丰河大道、凤凰大道在今天这样一个周二的早间高峰还是表现出色啊，至少现在没有太多过激的出行车多表现。其他的一些行车路段的话啊，青山湖片区、老城区啊，流量压力呢都还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水平。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7: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此刻的地势路况。了解到此刻呢，在九江的天池路西向东拥堵318米，赣州的新赣州大道西向东拥堵242米，上饶的庆丰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86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 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

0: 管至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很多朋友也是在讨论说最近的天气，我不知道大家刚刚看到了没有啊，就是天气预报是显示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要下一个礼拜的雨，就是又要继续这种长时间的一个雨水的天气。而且我刚才也是关注到说未来的一周啊，南昌都是这种持续的降雨，大家真的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还有对道路通行的一些情况了。当然大家有任何这个交通通行的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来看看各位亲小伙伴都在跟我们分享哪些的一些这个道路上的通行，这个通行的情况。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有关于你参加过什么样的体育赛事，你爱看哪些体育赛事呢？终于有时间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了。小阿姨跟我一样，她说她什么运动都不擅长，读书的时候扔过铅球，反正也扔不远，手上没力气。我也是，就手上永远没劲儿，提东西总是感觉是不是要练练肌肉才能够动得了。然后她说喜欢看的比赛嘛，读书的时候喜欢看看，喜欢看篮球、足球，是因为那会儿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什么动漫啊、灌篮高手啊、足球小子之类的，然后 F1 自行车啊 ，F1 自行车。F， 你说的是山地车呢还是 F1 赛车呢？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赛事吧。他说现在就喜欢看乒乓球，中国人就是感觉 DNA 里就刻着喜欢看乒乓球，而且我们好几个乒乓球国手都很有个人的魅力啊。大家还有什么喜欢的这个运动哈？我们来，他说他刚刚在沿江快速路往高新方向，快走到这个大桥分岔口的位置，应该是英雄大桥这个位置。他说看到有个灰色黄头发的少年骑着电动车，连头盔都没有戴啊，感觉就非常的危险。所以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然后还有小伙伴，你看大卫说，他说读书的时候呢，同学多就踢足球，上班了凑不到这么多伴儿了，就打篮球。现在打篮球的人也凑不到了，只能自己跑步了。这么一说感觉挺伤感的，然后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很喜欢看世界杯，因为世界杯让我找到了激情，找到了那个曾经和身边的小伙伴一起热血沸腾在绿茵赛场上去拼搏然后去流汗的日子。所以很多男生好像就是包括很多已婚男士哈，就咱们现在的中灯，如果真的有伴儿的话，都会和自己足球队的队友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定一个场地去打

0: 足球。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就好好珍惜。大威就是一个人打篮球，其实我感觉一个人在那个篮球场上自己练球的也挺多的。平淡人生也说，他读书的时候呢，喜欢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都打，那时候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开始呢看世界杯是1986年我们对门的邻居自己组装的黑白电视机九寸吧，现在就算看得靠少了，感觉少了那份激情。倒是我儿子非常喜欢看 NBA 国外各大足球联赛，说起球星那是如数家珍。就男生啊，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爱好，有人喜欢军事，有人喜欢体育，有人喜欢这个可能收集一些东西啊，有人喜欢打游戏，各种爱好都不一样。我觉得只要是正向的都挺好的，就让我想到了我前段时间跟好朋友的小孩一起坐车，然后他在这个路上就一直在跟我安利他喜欢的歌手，喜欢周深，然后就说啊，他说我特别了解他就虽然他也没有看过他的演唱会啊，但是就是他在车里一直要求我单放周深的歌单，把他每一首歌都放一遍。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孩子的爱好不要过多的干涉，只要我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歌手，他真的是有认真的在唱歌，他是有这个实力去被孩子喜欢的，而不是那种一股脑的无脑的就让孩子去追星去喜欢一些东西。只要是理性的，我感觉家长基本上都会支持吧。而且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挺正向的作用，因为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在孩子比如说中高考啊完成之后，就会给孩子许诺一个心愿，比如去看一个他非常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这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你别看是奖励，但奖励这种鞭策对孩子来说，人生本来就是需要靠这种奖励去激励去进步的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运动也好，足球也好，音乐也好，人生真的太需要爱好了。当然也有人的爱好是出去玩，对吧，去享受这个人生，去旅行，去徒步。内蒙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去感受草原和沙漠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内蒙古双飞纯玩五日游啊，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还往返机票每人是3380元。核心景点呢包含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拉哈达火山，享受超值赠送蓝色鲤鱼海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还有这个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蒙古特色的美食，包括乌茶美食、手把肉、孤亭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特色呢住的是这个草原蒙古包加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全程专属福利价是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锁定席位来报名。我们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每周旅游资讯群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继续来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啊，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注意路况啊！周二的早间高峰还是一向啊比较稳健啊，就目前来观察的话，出行的车流呢，都还是保持一个不错优良的发挥啊，东一环西一环啊，现在的行车状态啊，这个出行车流呢都是这特别克制的一个出行表现啊。今天的过江桥面也没有出现太多的大的问题，现在从深米大桥一直看到英顺大桥，通行流量呢都是保持一个这个稳定有序的有效的一个通行。那当然现在啊在局部啊在九州高架，在这个洪都高架的这个解放路上空啊，还能看到轻微的车多情况，大家呢稍微耐心啊，足以通过啊，所以说也不用太过啊这个着急啊。现在的话，红谷滩片区包括老城区，因为今天上班总体早间高峰表现轻松啊，所以说大部分的司机朋友今天的通勤任务都是提前的完成啊，路况上现在已经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一个点位啊。现在的话啊，很多路段的一个早间高峰的出行状态也是提前收尾啊，行车状态良好。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再来看到九江长虹七大道东向西拥堵265米，甘州的中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277米，上饶的胜利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40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5: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6: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5: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7: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5: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7: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5: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7: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5: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了。
7: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5: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8: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3: 好，8:5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那当然了，这个如果说马上就到端午假期了，有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准备礼物呢？这个要去回家看父母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潮派江西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泸州老窖文化生肖酒马年纪念酒，下单是500毫升，两瓶是368块钱，赠送268型丁山和粽子礼券加一个礼袋加泸州老窖的酒具，下单500毫升乘6瓶，也就是一箱啊，送438型的丁山和粽子礼券加三礼袋加泸州老窖酒具一套，限时到手价是799元。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泸州老窖或者白酒，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商城就能下单了。源自浓香鼻祖的泸州老窖，承载451年1573国宝窖池熏于24代非遗技艺，名门正脉，文化深厚，专门为马年打造，寓意是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酒体纯和绵柔，酒香优雅，挂杯留香。精选川南有机糯红高粱，纯粮固态发酵，冻藏老熟52度的黄金酒精度，酒花也是非常的绵密啊，空体空杯是有余香的。今年的中国红礼盒送人啊，自己几盒都是很有好兆头，马月企图啊，双瓶还送礼袋，现在呢送端午粽子礼盒，所以比平时买是更划算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白酒，回复白酒就可以扫码下单了。那自己喝了好的，也别忘了给我们的爱车喝上我们的铁石三项啊，好好的去一去积碳。那么如果说你的爱车出现了这种像夏天开空调多、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的问题，往往啊就是发动机积碳太多了。为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发动机、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原价168，一套2瓶。现在呢，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多块钱一瓶啊！质保期5年，直接在。

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您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接下来呢，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3: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了解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啊，这个今天的早间高峰畅通程度啊，能达到啊，就几乎是在上一刻钟，小雷就误以为这早间高峰它已经结束了啊。

0: 面出行车流呢，这个早早的回归畅通啊，整体来看的话啊，出行啊，这个大部队都已经是顺利甚至提前的抵达单位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清早早间啊，行车状态是比较良好啊。当然呢，也能看到啊，这个变天在即啊，这个估计又有一波啊，这个端午的这个季节性的雨水要来袭啊，所以希望大家啊稍作注意啊。那目前过江桥梁、沿江通道那个一江两岸行车状态都是很良好的，都是啊这稳稳保证畅通行驶，可以正常安排通行的啊。但是呢，对东一环、西一环啊这些啊关键路面的出行流量啊，大家还是要啊备好充足的一个小心啊。现在的话啊，北一环啊，把这个还有这个东一环的这个火车站东广场，这些点位的话，还是有小范围的车多排队情况，但是绝大多数路段啊，今天的早间任务都已经完成。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文件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
1: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500米，赣州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38米，上饶的滨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有677米。那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小心驾驶。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抚州市北部、上饶市的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0到32度，赣中赣南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山区19到20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厚德基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运动能够改善血管弹性，但是夏天运动啊，一定要讲究方法，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散步打太极。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运动要适量，尤其有三高之人，微微出汗即可，切忌大汗淋漓，以免脱水导致血液浓缩，反而会增加血栓风险。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日前呢，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六个省份，开展2、3季度的民查暗访工作。国家防总于昨天11时将针对国家防总于昨天十一时啊，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啊，提升至了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的费用是11,152.69元。69元，那么居民的医保次均住院的费用呢是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4.73%和0.94%。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

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趟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来到9:20，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的潮牌江西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了泸州老窖文化生肖的酒马年纪念酒。您只要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回复关键词啊，泸州老窖或者白酒就可以了。下单500毫升两瓶装的，送您268型的这个丁山和粽子礼券和一个礼袋，以及泸州老窖的酒具，限时到手呢只要368元。下单500毫升六瓶装的，也就是一箱，即送您438型丁山河的这个粽子礼券，包括三个礼袋，还有这个泸州老窖的酒具一套，限时到手价只要799元啊！这个呢，您只要去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泸州老窖或者白酒就可以了。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的泸州老窖生肖的纪念酒，马到成功大丰之年端午礼赠这个首选的酒啊，源自呢浓香鼻祖泸州老窖，是承载了451年1573国

常的绵密，然后空杯余香，经典中国红的礼盒又施以了这个马跃歧途，所以呢双瓶装附赠这个礼袋，端午送礼啊，商务宴请啊，都是格外体面的。而且端午献礼呢，我们是加赠不涨价，你即日起下单额外赠送您端午的粽子礼盒，美酒配香粽啊，赠品叠加的话呢心意翻倍，而且价格不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性价比高的时刻呢，就要抓住这个时机去下单了。500毫升两瓶装的送您268型的丁山和粽子礼券，还有一个礼袋以及泸州老窖酒具一套，限时到手价总共是368元。下单500毫升六瓶装的一箱的，送您438型的丁山和粽子礼券，然后三个礼袋啊可以去分装啊，然后这个送人都可以，然后呢也是泸州老窖酒具一套，限时到手只要799元。您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泸州老窖白酒，或者去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到你的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

0: 在高新大道的艾希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艾希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9:43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给大家说一说，在这个暑期的时候，还在选择去夏令营，怎么带孩子能够玩得更有意义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看过来哈，包括这个家长同学们，暑期去哪更有意义？当然是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了。这个夏令营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带您去漫步颐和园，探秘名城墙，还有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啊，还有登这个居庸关的长城，去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的学子，点燃孩子们青春的梦想。更加呢，安排了像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的这样的释放压力啊、快乐加倍的活动。而且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可以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它是属于封闭营地专属住宿，而且有专业的师资配比是非常充足的。随队的队医啊，全程会跟着这个孩子们啊，安全无忧。进了营呢，就会赠送您营服。还有这个夏令营的包，专属的包，独行手册，以及很多这个满满成长记忆的成长的这个纪念都会涵盖在里面。我们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才能快乐成长啊。那这个夏令营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的，两人同行更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期呢，可以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那就赶紧来到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啊！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但是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皂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皂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油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来到9:50，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提醒大家，想要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啊，我们还为你们安排了一波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全程啊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度假。咱们也是给我们的粉丝呢争取到了一个听友的专属价，每人只要3580，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块钱啊，性价比已经是超高了。因为这种属于这个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纯玩团啊，没有任何隐形的这个消费的套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啊，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啊。而且呢，咱们这一趟团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的，就是一家人一桌，你可以不跟其他的人去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真的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也特别的好啊。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啊，杜绝那种尴尬的需要社交的那个场面，而且没有卫生隐患的。而且这次呢，这个云南之旅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在大理还特意为大家升级了一晚海景房，因为去到大理洱海边，那自然是要享受一下什么是推开窗就是洱海美景的那种感觉了。而且出行呢也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的。最后的丽江是动车返程哈，所以也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呢不用去长时间的坐车遭罪。而且超多的项目是免费送给您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都是全部包含在费用里的，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的要带您去打卡，那不管是情侣出行、家庭遛娃还是朋友结伴都很合适。而且除了我们20人的精致小团之外呢，也支持你其他的想要这个私人定制的小团，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想要专属的一个团都可以，因为他天天发团啊，您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圆圆，说出你的需求，150708

8249281507082498，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那就赶紧来加入我们。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直接回复云南就能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离温段的470公里处，离原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辆货车是发生故障了，现场的第124车道缓行。G60沪昆高速离温段的515公里处，上饶北站至信州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的第234车道在缓行。那么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5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7.4度，东北风一级，相对湿度73%，空气质量指数46，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

0: 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的麦收进度将近是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日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的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的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基础。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线上门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的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青海湖景区的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的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且对现存的围栏全面排查改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

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儿、垃圾味儿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儿。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趟再会。

0: And if the winter catches us before the spring is through。
1: 好，来到10:13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潮派江西商城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泸州老窖文化生肖酒马年纪念酒，这是返场的产品啊，因为之前也是受到大家的喜爱。然后呢，这次呢，我们还是带来了源自于这个浓香鼻祖泸州老窖，承载451年1573国宝窖池群和24代这个非遗技艺名门正脉文化深厚的这款酒啊，它是专为马年打造的，寓意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酒体醇和绵柔，窖香优雅，挂杯留香，而且精选的是川南的有机糯红高粱啊，所以它纯粮固态去发酵的，冻藏老熟52度的黄金酒的这个精度，酒花绵密，空杯余香，经典中国红礼盒又适宜这个马月企图，然后双瓶装呢附带了这个礼袋啊，您可以去分装。送礼端午送礼啊，或者商务宴请也好，都是格外体面的。而且因为端午节要到了嘛，所以呢我们也是加价不涨价啊，即日起您下单额外赠送您端午粽子礼盒，还有美酒配香粽赠品，去叠加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心意翻倍啊，价格却是不变的。而且它有双重的防伪码，比如河码和平码，您的可以饮用安心啊。高度白酒呢，历久弥香，是越陈越藏，然后这个兼具祝福和收藏的价值的。那浓香正宗品质标杆，马年吉祥礼，一饮越千里啊，所以不要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了。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去回复这个泸州老窖或者白酒的这个关键字，然后去点击链接。这次呢是因为赶上了端午节，所以呢为您带来的是纵情献礼酒的酒水礼包，下单500毫升两瓶装的，即送您268型的丁山河粽子礼券和一个礼袋，以及泸州老窖的酒具一套，限时到手只要368元。下单500毫升六瓶装，也就是一箱的，送您438型的丁山河粽子礼券和三个礼袋，以及泸州老窖酒具一套，限时到手只要799元。您也可以去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下单购买。

来到10:20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这个夏天呢，你可以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啊，有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啊！到时候在这个独库的北段呢，我们将为您换成七座小车，让你去感受四季的轮转，然后就一天就有四季啊！而且会在赛里木湖呢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的眼泪装进镜头里面，还要去到那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而且全程都是携程三钻的酒店住宿，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豪华2+1的大巴车的乘坐，宽敞舒适，还有像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啊。那么有7月11号、18号属于双飞八日游的团期，还有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的团期。跟着我们出去呢，就是品质有保障，但是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想要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即刻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抢位参与，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恢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去报名参加。另外呢，还有这个丝路甘青的全景八日思想小团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

多特别有意思的活动不要错过，无人机的航拍啊，专业旅拍直接送啊，湖景大片飞天写生随手一拍都能刷爆你的朋友圈啊，还有像这个沙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什么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都是一次让您玩到爽的啊！因为是属于全程都有专属的旅途的管家跟着您啊，所以呢您就是直接自己安心玩就可以了，不用操任何的心啊，体验感真的是直接拉满。想要去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西北，进群去锁定优惠即可出发。另外呢，如果想自己啊情侣出行、家庭出行或者我自己的朋友圈子出行都合适，因为小团私人定制他每天都能安排是天天发团的，您可以找到旅游专属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 0752 1997995 0752。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

0: 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用淘米水洗菜能够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更干净。在很多老一辈人的眼里，淘米水似乎是万能的，洗脸浇花洗头似乎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淘米水洗菜能够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干净，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首先，农药种类很多，并不都是酸性的，还有碱性的、中性的。比如常见的有机磷类农药本身通常呈中性或弱酸性，不二多液呈碱性。其次，淘米水的碱性很弱，还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淘米水水量的多少、浸泡大米的时间、淘米次数等，性质和浓度都不稳定。但在更贴近于日常家庭的场景比较实验当中，清水对农残的去除效果并不比淘米水差，甚至还可能略有优势。淘米水的主要成分是水，还含有极少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这里面虽然有点淀粉，让人觉得有吸附的作用，但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淀粉粘性可能会粘附在蔬菜表面，影响农残去除的效果。更需要让人警惕的是，淘米水放置过久，容器不干净时，还会产生滋生细菌变质，带来二次污染，让蔬菜更脏了。总之啊，没必要追求淘米水洗菜，清水就挺好，简单方便又划算。
3: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正常。高速方面，均1517濮阳高速的太井段636公里处的碧溪隧道内，太和往井冈山方向货车发生故障了，现场呢是在单道缓行的。另外 S41 的宁定高速宁安段73公里处小龙山的隧道内往广州方向有一辆小车因为故障，现场也是在单道缓行，过往司机注意避让，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5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8.1度，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73%，空气质量指数46，优，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的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昨天呢，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呢，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是11152.69元，居民的医保次均。

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针对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我国首次成功的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杠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数达国际先进水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2: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3: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4: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5: 好，来到11:04，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易。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到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个车辆啊，如果你发现它的提速开始变慢了，油耗变高了，还会突然的抖动，那这个呢你就要注意了，应该是积碳过多了啊。汽车保养手册呢是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是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啊，不仅可能会多花几百块钱呢，有的时候费时还有风险。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一款新车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这是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项。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去回复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了。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聚米胺啊，零碳独创的聚米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呢，将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可以去除积碳的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啊，加油的时候呢，您直接加到这个油箱里面去正常的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的问题。如果想要购买的朋友呢，您直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这个数字3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优惠了。应广大听友的需求呢，我们也是继续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很划算的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啊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么之前活动的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钱一瓶啊，您可以其实趁着这个活动呢多囤一点，哪怕是5套10瓶的囤起来，因为它的保质期是有5年的，所以可以放心囤啊。记住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数字3去直接下单购买，累计的公里数相应套组推荐呢详见商品页面的信息。现在派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以及除味的喷雾的额外赠送给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儿、垃圾味儿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儿。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来到11:15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最近上市新车。首先来讲到的是这一款增配不增价的哈弗 H6 经典版，2026款已经是换新上市了，官方金报价99,900，10万块钱不到，叠加个8000块钱的现金优惠以及至高10,000元的置换补贴之后呢，限时优惠换新价仅要81,900起啊。而且新车呢是以增配不增价的一个务实姿态再度出发，除了增加远山灰的车色之外呢，更加是在这个智能座舱还有舒适配置和科技体验上面全面升级了，力图在8到12万元级的家用燃油 SUV 市场呢重塑这个话语权。这次上市的哈弗 H6 经典版2026款最大亮点就是在于全方位的产品升级，却坚守亲民的定价，彻底践行增配不增价的一个产品理念啊。相较于老款的车型呢，新车在智能、舒适、安全、外观四大维度完成进阶升级，整车的产品力也是实现了一个越级的提升。智能座驾层面，新车升级了14.6英寸的高清悬架中控屏，搭配了高通8155的车规记得这样的一个芯片和咖啡智能的座舱系统，相比老款的屏幕尺寸是更大，运行流畅度也是大幅的优化，支持语音交互、手车互联和这个FOTA 的远程的升级，所以就彻底改善了那种传统的家用车机卡顿和功能单一的一个痛点了。还要来看一看这款车的舒适性的配置方面，新车增加了前排的座椅加热、主驾的电动调节、还有电动尾门等等实用的配置，同时标配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可以开启全景天窗，还有外后视镜的加热以及自动折叠的功能，全面贴合我们的家庭日常出行的一个舒适化的需求啊。安全配置呢也是毫不缩水啊，这全系搭配了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涵盖 ACC 的自适应巡航以及540度的全景影像、车道保持、前方碰撞预警等等这些功能，搭配的呢是6安全气囊和高刚性的安全车身，也是为家用出行筑牢了安全的屏障。与此同时呢，新车新增了远山灰的专属的配色，搭配这个品牌经典的那种叠胜式立体的格栅和藤叶式的 LED 大灯，所以它的颜值的质感也是全面升级了。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车在动力层面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啊。这款新车呢，它延续了成熟可靠的 1.5T 和 7DCT 的一个黄金动力的组合，最大功率135千瓦，动力的输出平顺充沛，而 WLTC 的综合油耗是低至每百公里7.13升，也是完美的平衡了动力性能和燃油的经济性，适配城市的通勤、家庭出游等等全场景的一个家用的需求了。那么作为家喻户晓的国民神车，哈弗 H6 呢是拥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市场的积淀和用户口碑度的，上市以来也是累计销量突破了450万辆，曾经连续是百越蝉联 SUV 的销量冠军，也是中国自主品牌 SUV 市场的一个标杆车型啊。近年来呢，国内汽车市场迎来了深刻的变革，那么新能源车型渗透率是持续走高，2026年5月的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智能化、电动化也成为了行业的一个主流趋势，所以哈弗也是顺势推出了这个产品的新能源化、智能化的升级，在不断的丰富新能源产品的矩阵。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继续到我们的新车上市的这个关注啊。接下来要来关注到的是新途 EX6， 它的官图已经公布了，将会在第三季度上市。那日前呢，新途汽车旗下全新车型是首次公开亮相，并且是正式公布了官方的命名 EX6。作为新途品牌 3.0 时代继 EX7 之后的第二款车型呢， EX6 依托的是奇瑞全球研发体系当中与中国制造的实力，严格遵循全球标杆来打造的，并且是由欧洲顶级底盘调教团队主导调教啊，精准地锁定了追求操控乐趣的年轻的消费群体。那品牌层面呢， EX11D 就是寓意不断的超越，其中 EX 两个字啊，就代表了 E 时代的一个科技力量，也象征着不断挑战的精神。那么 EX6 的推出也标志着新途进一步的践行全球化战略，深耕年轻市场的重要一步了。从这个实车的图来看啊， EX6 前脸采用的是无边界

0: 新车将采用的是插混动力系统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并且是预计配有两驱或者四驱的这种多种动力版本可选。据悉呢，这款新车预计会在2026年的第三季度正式上市。
1: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2: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2: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2: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来到11:35，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接下来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爱听商城呢618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的活动，三重好礼送送送啊，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呢，微信公众号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的礼券也是限时抢啊，1块钱可以抵16块呢，最高可以膨胀到618，看谁的运气有这么好啊！这是无门槛的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给你。今天呢有很多的这个商品值得来选购啊，比如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还有这个经典的面霜可以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啊，福利拉满，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年终狂欢很划算啊，赶紧囤起来。今天呢有这个像后天的契丹水乳七件套的老款，我们总说护肤是持久战啊，但是找不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再努力都是白搭。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的天气丹礼盒七件套，从保湿到抗老是一步到位，让我们的肌肤每天都像是喝饱了营养，轻松拿捏透亮的好状态。这款天气丹的七件套的礼盒呢，是天气丹系列的经典款了。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呢，涂在脸上啊，淡淡的那种香草的气息，瞬间就能够感受到渗透力。那么在这个夏天和干皮的这个敏感呢，要说拜拜的话，那么这一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就要赶紧囤起来了，因为它肤感润而不油啊，成分上面也是下足了功夫，用了来自宫廷的独特的这个秘方啊，里面添加了像这个人参啊、雪莲还有鹿茸、冬虫夏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像干皮混干皮在现在用啊都是非常舒服的。而且有很多的评论都说了，用了天气丹之后呢，皮肤状态特别稳定，有一种光泽感啊，这个包括脸上摸起来也是那种滑滑的。像其实平时官网这一套的价格是要2000多块钱的，但今天赶上618的大牌美妆狂欢购，07老款清仓是一价到底啊，一套呢总共是7件，到手只要349元。礼盒包含了150毫升的滋润液啊，滋养液，还有这个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其实除了这个大正装呢，还要送您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所以足足就是7件套的一个礼盒装了。而且因为它是礼盒装啊，有精美的礼盒的，送人也超级的适合。正品保真，支持您蚂蚁链溯源，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去回复秒杀下单。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后天的这个契丹水乳七件套的老款之外呢，还有像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这个就不用说了，因为再过几天又到端午节了嘛。那不管说你是要去山林里面吸氧露营，还是到城市的街头去逛吃打卡哈，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划重点的，那就是防晒。别以为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天气紫外线强度也基本上是平时的2倍多，别看时不时会下点雨，但是紫外线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去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那么海蓝之谜呢是属于国际的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那这款海蓝之谜的50倍的防晒霜也是被很多的明星美妆大 V 反复种草的，轻薄不黏腻啊，而且一定要记得这个，如果你长期去忽视这个防晒的话，皮肤是会变得很粗糙很松弛的。那么今天呢海蓝之谜的这一款的

防晒隔离乳啊，是买一支送一支，就是618的跨境美妆宠粉福利，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加在一起就有40毫升了，只要199。如果是正品的话，那可不是这个价格能买到的哈，起码是将近快50毫升的话，要超过1000块钱的。那么今天呢是买你一支送一支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送一，199元，每瓶都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也同样是马伊莲可以全程溯源啊，有效期到27年的10月份，防晒要天天用的，所以你现在对个多囤一点是完全用得完的，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拼手速下单。还有像这个永礼记的8到10头的辽刺参，这个时候也可以买回去，很好，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嘛，作为送礼的这个礼品啊，这也是非常适合给长辈啊，是个送健康的礼品了。永礼记的辽刺参很多老朋友都很熟悉了，因为每一根都是这个深海底剥5年以上，然后天生天养的海参的肉啊，非常的厚实，口感也很劲道，关键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真的是非常的高，但是胆固醇的含量又很低，所以它又富含多种的这个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还有这种特有的海参的这个皂苷，所以非常的适合学习压力大的孩子们啊，吃点营养丰富的这个好的海参啊，可以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学习才更有劲儿啊。而且、这个是属于开袋即食的，就是你不用自己去怎么泡发呀，怎么去烹饪呢，不需要啊，就开袋即食了。原价660块钱一斤，一组3斤要1980，今天也同样是限时福利，永礼记的辽刺参买2斤送一斤，3斤到手24到30根左右，只要798元，核算下来的话一斤才200多块钱，下单还要送您时代的爆汁，这个海参配爆汁哈，美味又营养，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家人吃，都省去了额外搭配的这个麻烦了。今天呢订购3组还要送您2瓶法国伊尼特高档的红酒，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的电话去进行订购。

0: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1: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2: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好，来到11:43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车友话说，和大家来说一说 A00 级的纯电小车如何选。吉利熊猫勇士把轻户外装进四米的转弯半径里啊，其实在 A00 级的纯电小车市场里面呢，好开好停省钱一直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三个关键词。但当越来越多的年轻用户把微型车当成通勤拍照露营市集打卡的移动玩伴的时候呢，只会代步显然不够了。那么吉利熊猫勇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新的版本，它呢归属于熊猫车系，官方指导价50009的2020年的6月1号到6月30号这间叠加这个厂家的现实权益之后，补贴价啊，可能就大概43900就能到手了。相比于常规的微型的纯电啊，它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参数堆高，而是用原厂轻户外的套件、安全配置和补能的便利性啊，把一台小车做到更加具有情绪价值。熊猫勇士最容易被大家记住的部分就是外观了，方正的车型，还有圆形 LED 前大灯，黑色的前格栅，让它看起来比普通的微型车更加的硬朗。但它呢，又不是刻意做得很粗犷，而是在小巧车身上加入了一点户外装备感啊，整体的气质仍然是可爱、轻松、好亲近的。车身尺寸为3175、1566以及1650毫米，轴距是2015毫米，空载最小离地间隙175毫米。那放在这个 A00 级的小车里面，依然是城市友好型的一个车身，停车掉头穿巷子就毫无压力啊！而且四米最小的转弯半径则是一步放大了这种灵活感。在配置方面呢，8英寸的中控屏和9.2英寸的仪表盘是在车内信息交互的核心。然后呢，屏幕尺寸不夸张，但是显示逻辑直接。导航还有包括蓝牙的音乐、车辆信息都能快速的找到，手机无线互联啊 ，App 的远程查询控制以及蓝牙的钥匙，还有 APP 的钥匙分享等等功能，对于年轻用户和家庭多人用车的场景都是比较友好的。熊猫勇士搭载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30千瓦，然后呢，最大的扭矩110牛米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10公里。动力电池的容量呢是17.2千瓦时，这样的数据啊，决定了它的主场就不是属于什么高速长途，而是城市通勤和近郊短途以及低速远去的道路使用了。当然我们说熊猫勇士不是说为了替代家庭唯一用车而来的，它更适合作为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或者家庭的第二台车，城市的短途的这个通勤车，或者一台带有玩具属性的周末小伙伴。它的优势就是在于便宜好停，配置不寒酸，而且有一套足够鲜明的原厂的外观啊。如果说你的主要的需求就是跨城高速多人长途复杂路况穿越，它显然不是最合适的选择。但是如果使用半径主要集中在城市和近郊，平时上下班啊，接送买菜逛商场，周末偶尔去公园市集营地拍照放松，那熊猫勇士的定位可以说就是非常清晰了。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家常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高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时。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打。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了，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2: 好，11:53了，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来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然后品质保障哈，含往返机票每人仅需3380，而且核心景区全覆盖，有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还有这个鸣沙奇观的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啊。这次呢是要给大家也赠送了很多的这个娱乐的项目，像这个蓝色的鲤鱼哈达，以及包括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

个牧场以及草原的迎宾酒全部涵盖啊，赠送给大家的。那像我们去了这个当地的话呢，蒙古的特色美食得安排上啊，比如是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让您感受这个草原的风味。而且呢，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这个住宿和三晚携程三钻酒店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每人只要3380，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啊，性价比真的是超高了。从这个6月15号之后呢，都是天天发团的。想要解锁这个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赶紧去报名锁定席位。那我们呢也得提醒到大家的，就是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去了解这个详情了。我们也是呢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选的，还可以呢去单订这个机票啊。那么每一周的旅游的资讯在群里面还会有这个红包的抽奖活动，运气王的话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到精美礼品一份，当然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开启你的完美的旅行。旅游的顾问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暑期的路线在持续更新中啊，您赶紧到群里面呢去详细的了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

0: 我对爱在呐喊，我对爱在呐喊，我对爱在呐喊，我对爱在。
1: 好，来到11:55，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缤纷车世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啊，赣州市的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赣州市和赣州市的鹰潭市和赣州市的北部以及吉安抚州上饶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的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鹰潭市和上饶抚州两市东部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1到22度。17号赣东北、赣中、赣南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呢是转阵雨或雷阵雨。18到19号，赣北、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阴天、中到大雨的或者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国家防总针对昨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持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这段时间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昨天的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

0: 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某品牌智能眼镜用户社区有多条偷拍路人的视频，记者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有不同品牌的多款智能眼镜提示灯涉及隐蔽，官网也无醒目的隐私提醒。人民锐评发文，针对滥用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行为，企业平台监管部门要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智能眼镜应是便利生活的工具，绝不能沦为窥私的眼睛。好了，以上呢就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午间版本的公路 BGM。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好，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清脆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年终狂欢非常的划算，囤起来。都说啊，这个护肤是一场持久战，如果呢你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它已经是天气丹的经典款了，有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涂在脸上淡淡的香草气息瞬间就能感受到渗透力，让这个夏天和干皮敏皮说拜拜。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也下足了功夫，用来自宫廷的独特秘方，添加的人参、雪莲、鹿茸、冬虫夏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干皮混干皮到现在用都很舒服。很多评论都说用了天气丹之后皮肤状态非常的稳定，有一种光泽感。官方旗舰店一套2000多，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零七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整套七件套到手只要349，礼盒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乳液、25毫升的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礼盒，非常适合送人。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抢。此外呢，再过几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如果说一定要出去玩的小伙伴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哪怕我们天天下雨也要记得，因为呢这个就算没有出太阳也是有紫外线，你看像现在你正午出去不擦防晒真的不行，物理防晒有的时候你一直带着也很闷，很容易闷出痘痘。那么用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防晒呢，完全不用担心晒出斑斑点点，还能够预防晒老，长期忽视防晒皮肤就会变得粗糙松弛，每天花点时间做好防晒是维持肌肤年轻态最划算的投资，别等皮肤出问题才后悔莫及。说到价格，官网正装50毫升超过1000块，今天618跨境美妆宠粉福利，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只要199元，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一连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防晒天天用，完全用得完。登录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凭手速下单。此外呢，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想要带回家陪陪父母的，一定要准备一上滋补好礼，因为拥有健康的身体就是做儿女最大的心愿了。父亲节来了，给他们带上一份滋补健康的永里鸡大连辽刺参吧。这个辽刺参啊，每一根都是深海底部5年以上天生天养，海参肉非常的厚实，口感筋道，关键是蛋白质含量很高，胆固醇含量很低，还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含有这个海参藻苷，很适合学习压力大的孩子们，吃点营养丰富的好海参，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学习才能更有劲儿。好海参不挂冰，开袋即食，原价660元一斤，一组三斤要1980元。今天父亲节频率限时福利，永里记的辽刺参买2斤送1斤，3斤到手24到30根只要798，核算下来1斤才200多块钱。下单再送时代爆汁，海参配爆汁，美味又营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都省去了额外搭配的麻烦。今天订购3组，还送您2瓶法国伊尼特高档红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不管呢是这个天气丹送给妈妈一整套，还是自用的海蓝之谜防晒送给爸爸的海这个永里记8道石头聊自身，都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当中回复秒杀抓紧抢。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有些事一旦发生就无法忘记，我相信无论你身在哪里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过。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关心一下天气。18号后，我国主雨带北跳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并逐渐南压。18号到26号，我省北部、中部将出现连续性的暴雨天气，其中18号到19号赣北、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20号到22号赣北、赣中北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3号到24号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5号到26号雨带仍在我省维持，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5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2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中国华电宣布，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18电站华电金沙拉挖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西安东站内外部装修装饰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在北京时间6月12号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拉位列超级杆位赛的第三名。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午间版本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0: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0: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0: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0: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2: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2: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0: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2: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0: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2: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3: 支付宝到账。
0: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4: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0: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4: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0: 支付收款归零。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万。喂，哪位？
5: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0: 对呀、啊，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5: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0: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5: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单

0: 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鹰潭市和赣州市北部及吉安、抚州、上饶三市的南部多云兼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兼多云。风向赣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鹰潭市和上饶、抚州两市的东部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1到22度。17号，赣中、赣南阴天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8号到19号，赣北的中北部以及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中到大雨出现，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0到22号，赣北、赣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中南部、赣南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23号到24号，赣北、赣中阴天，有大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南北部多云转阴的天气，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赣南南部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25号到26号，雨带呢仍会在我省维持，部分地区有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昨天，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近日，在海拔4000余米的西藏安多南站，中铁12局集团铁路养护公司职工抢抓夜间施工的窗口期，开展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古道无缝化的改造作业。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近日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

0: 聚、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将陆续举办主题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以及58项的系列活动。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马来西亚的特别展映活动呢，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影片发行方表示，电影将于6月18号正式上市，将会在马来西亚超过100家的院线集中上映，每天排片量呢会超过500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在下午的14:07，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版的这个公路 BGM 的时段。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商城的福利的产品，因为很多小伙伴呢可能觉得我们商城的东西很多呀，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为大家系统来梳理一下这些每天不同的福利爆品到底有哪一些。今天推荐三款呢，首先有厚的这个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虽然是老款，但它呢决定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明星产品。最开始接触这个小韩的这个日化产品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是用这个厚的这一系列，就是那个前后的那个后嘛。然后它其实这个天气丹有很多不同的系列，除了这个天气丹系列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过这一款呢应该算是很常青树的一个产品了。这个礼盒呢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还有110毫升的滋养乳，以及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之外呢，还会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就是足足七件套的一个礼盒。很多人呢其实购买礼盒也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小样嘛，这样出行的时候呢就比较适合携带在身上。这一款的礼盒呢一价到底，整整七件在里面呢，到手只需要349块。除了这款产品之外呢，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其实昨天可能还是前天之类的，反正就是也一直有在推这个产品。夏天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把这个防晒搞起来，不然的话呢真的很容易紫外线过敏。我家里的家人就是在海边可能接触紫外线多了，晒太阳晒多了，然后皮肤呢就是有一些过敏的症状，所以大家还是对于这个防晒的东西和工作一定要做好了。我们这一款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呢，依然是给大家一个福利价，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2支40毫升只要199块。永里记的8至10头的这个疗刺参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第三款产品。因为父亲节来了嘛，所以很多人也可能说，因为给妈妈的产品可能有很多，或者是给自己的礼物也有很多，但是父亲的礼品可能就很难去选，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呢，为自己的爸爸呀，就是来送这个，疗刺参还是蛮好的，因为它是开袋即食的，不需要去水煮，然后今天订购3组呢，还会额外送2瓶法国的伊尼特高档红酒。这购买方式都很简单啦，直接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我们商城里面有很多的福利的产品，每一天为大家推荐不同产品呢，就是怕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近期在推荐什么优惠福利划算的产品，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大家一一来推荐一下。其实我们商城有很多的物品好物值得去购买，然后大家在这个回复秒杀之后呢可以仔细去浏览一下。好啦，听歌随这里 FM 105.4。

0: 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目前实时的气温30.1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61%，空气质量指数34，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但是一定要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6月22日，共计5天。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江西、福建预计分别发送旅客28.76万人次以及27.9万人次。279.7万人次，同比增长1.9%以及2.1%。近期 AIPC 产业迭代提速，各大科技厂商密集推出新产品，行业加速商业落地化。业内人士称，受益于 PC 的换机周期与端侧 AI 的渗透双重红利 ，AIPC 有望成为消费电子高确定性的增长赛道。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获悉，截至今天，经中欧班列的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呢，已经突破了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自2026春夏平安行动部署实施以来，北京市公安局环钥匙系统锚定职责任务，紧盯领域重点，深化公安加行政执法协作机制，扎实开展防范打击整治各项工作，全力推助打防管控建提质增效，确保环境、食品、药品、旅游、知识产权等四大民生领域的平稳有序。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下午的15:04，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很多小伙伴呢，都可能开始计划一下下个月就是暑假的时候应该去哪里玩，对不对？其实我们暑假呢有不同的路线，有不同的班期，让大家去选择。就比如说像内蒙的纯玩双飞5日游，它其实是一个品质的航班，内蒙直飞呼和浩特，然后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每人仅需3380元。然后不要觉得说价格便宜啊，它就没有什么景点让大家去参观，其实不是的，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等等这些经典的景点呢，都可以让大家去一一打卡到。虽然说之前我们的这个时间哈已经接近，但是其实它是支持这一种定制的，也就是可以进行天天发团，并且超多的暑期路线呢也在持续的更新当中。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82-7954-7981了解更多。我们的专属福利价呢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呢可以立减100块。当然有更多的详情或者是一些优惠政策，可以进群去了解更多，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然后扫码进群去了解一些有关于旅行的一些路线详情。除了内蒙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路线为大家推荐到，比如说云南。

南的这一个班期，它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的六天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一个状态，可以让你达到这个好好享受假期的一个目的。每天都是9点才出发的，不需要赶早，也不需要去赶路，妥妥的让你睡到自然醒的一个状态。依旧是专属福利价格，每人只需要35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立减100，非常的优惠和划算。它也会推出这个情侣出游、家庭遛娃以及朋友结伴，都适合，都是支持这种小团和私人定制的，天天都可以发团。进群的话呢，还有红包抽奖以及其他的专属小礼品可以进行领取哦。所以想要得到一个干净省心又吃住都很安心的这个云南之旅的话呢，赶快来拨打圆圆这个定制师的电话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其实除了这些旅游路线推荐之外呢，我们还有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这个夏令营的路线。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好，在这个夏天呢，也是让所有的小朋友呢来告别居家懒散，让我们的小朋友呢都走出课堂动起来，到北京去收获更多的好朋友，然后历练一下自我。我们这个其实暑期的夏令营呢有三个班期，一个是7月17号、8月2号以及8月10号三期开营，同样也是两人同行，会有超享这个超值优惠的一个政策。其实路线里面的环节还挺多的，像是配备这个研学导师啊，随队的医生，还有封闭的这个夏令营的管理，食宿都是安全有保障的。如果选择环球影城呢，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升级体验。反正呢，这一些像漫步颐和园，去游览故宫，然后登临长城啊，诵读《少年中国说》等等等等，都是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可以让小朋友体验到的。全城市招募8至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加这个夏令营，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获取更多的行程。好了，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5，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哇，又到了福利推荐的环节了，那就是泸州老窖文化生肖酒马年纪念酒。真的，每逢佳节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推荐的这些好物，你会突然发现都非常适合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无论是在家里面小酌，还是走亲访友，都很合适的产品。那我们这一款泸州老窖的文化生肖马年纪念酒呢，也是很合适的。因为泸州老窖呢，就是浓香鼻祖嘛，承载了451年的1573的国宝窖池群，然后还有24代的非遗技艺，所以呢，它是一个名门正牌的产品。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名气呢，应该是肯定在各个的广告啊什么的都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我们这次呢，依旧是给大家这个惊喜哈。马年纪念酒呢是500毫升装的，下单500毫升两瓶呢，即送268型的丁山河的粽子礼券，加上一个礼袋，还有就是泸州老窖的酒具，限时到手呢只要368元。如果是下单500毫升六瓶，也就是一箱的话呢，就会送438型的丁山河的粽子礼券，加上三个礼袋，还有就是泸州老窖酒酒具一套，限时到手呢只要799块。看到这么大的价格的就是优惠，你心动吗？心动的话呢，记住这些进入商城的路径。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来直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直接进入的。再或者呢，最快捷的方式，登录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泸州老窖或者是白酒，也能直接进入到我们潮牌江西的商城啦。好了，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2: I got you, baby. Whoa.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2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

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五月十号到六月十一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六月十二号到七月二十五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省会南昌市多云天气，气温25到31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0.1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61%，空气质量指数34，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今天本年度观测水星最佳时机来了，水星迎来东大距，水星的亮度约为0.5等，属于肉眼可见范畴。要是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都是观赏水星的最佳时机。有条件的观众呢，也可以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或者双筒望远镜来观测。建议日落半小时后开始观测，并且挑选西方视野开阔而且无遮挡的地方。再来关注到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总产量的90%以上。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全国小麦夏收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梯次推进和集中提速攻坚，已经进入到尾声，夏粮丰收大局基本既定。再来关注到昨天，记者从成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获悉，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完成了首根高铁接触网支柱阻力施工，它也是标志着西成铁路四川段正式进入到四电工程施工阶段，为全线后续的铺轨还有连条连式以及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

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哎，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走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今天切换到礼拜二啊，那个咱们这周呢能迎来端午假期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大家呢这个心态就比较平和了啊，路面上没有太多争抢，晚间高峰表现顺畅啊。今天天气呢也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端午汛啊，这个下雨天会来的啊，但是今天呢至少此刻还是炎热的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啊，目前的城区车流出行，过江桥、沿江快速路啊，包括一环线啊，都还是表现顺畅啊。在礼拜二来而言啊，这个各条路段其实需要担心的点位都会少很多，而且呢就今天的观察来说啊，这个咱们这个所有的过江桥啊目前行驶是畅通的。当然啊，大家也有印象啊，这昨天的晚间高峰啊，几个过江大桥啊也可能速度太快没把握住啊，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撞车追尾甚至翻车的一些情况啊。希望大家呢还是保持注意啊，这咱们这个还是要尊重物理规律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呢要还是要这个把握惯性啊，千万这个速度要控制好。那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84米，赣州市距1517鄱阳高速出口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624米，上饶市龙潭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9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赣州市北部以及抚州上饶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25到32度，九江多云，22到32度，济南镇多云转阴，22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新生儿护理要细心，夏天要注意皮肤清洁，勤换尿布，预防红臀。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如果宝宝黄疸加重或者吃奶不好，及时就医，科学育儿，让宝宝健康成长。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中国钢铁运营景气指数为64.4，环比增加1.9，指数较上月小幅回升，表明中国钢铁行业运营形势稳步回升。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暨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新闻发布会将在北京举行。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那规模是创下新高。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昨天在河北廊坊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29%，同比增长0.12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11个百分点。国家医保局昨天消息，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

0: 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最近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因为一件什么小事呢？
1: 没有。
0: 你看昨天咱们聊秘密啊，那么多人把秘密都藏着，对吧？都口口声声说不能说出来，因为是秘密。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聊这个开心的事儿嘛，我就不信了，难道要找一件开心的事有这么难吗？嗯，
1: 没有。
0: 嗯，好吧。这个话题所以不要你参与了啊我直接把搭档屏蔽出去了啊。听众朋友，我跟你说千万别跟我留言说什么要那种惊天动地的开心啊，不需要，咱就说一件发自内心的小开心就可以，好不好？
1: 你有发自开心吗现在？
0: 嗯，
1: 请问出题人，你该如何应答？
0: 我还好。哎，
1: 哇，你心态调整真的很好哦。
0: 我跟你说，就是我能做到就是一分钟前和一分钟后心态都产生不同的变化。
1: 我觉得你是精分。
0: 我比方说啊，其实生活当中有时候是这样的，比方说前段时间啊，你可能因为别的事情不开心、
1: 嗯、
0: 可能来自于你的单位或者来自于朋友
1: 家庭啊生活啊，
0: 对，但是突然一下，哎，比方说你的老师啊，不是你孩子的老师给你发条信息，哎，今天你们家孩子表现很棒，哎、
1: 嗯、
0: 然后瞬间是不是就调整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本来你可能受到了这个情绪的影响，你回家可能还要去说他两句的，哎，结果没想到老师还表扬他了，突然想到，哎呀，生活还是挺美好的嘛，是不是？当然有反过来的时候啊，就比方说你在单位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嗯、刚刚在这很开心，准备开开心心的回家，结果老师发条信息，你们家孩子今天在学校怎么怎么地了，你说是不是？
1: 就对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人的这个心情啊，它是时刻可以发生变化的。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要做到就是学会跟自己和解，
1: 情绪稳定是吗？
0: 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开心你就笑，不开心
1: 哭啊，
0: 过一会儿再笑。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啊，这个生活当中啊，简单的小开心究竟都是些什么？
1: 我还以为大家跟我一样，最近没有开心事儿呢。
0: 哎呦，一大口人家就留言了。
1: 嗯，
0: 他说最近的开心那肯定是下班啊、
1: 嗯，
0: 上班一只虫，下班一条龙。
1: 那速度贼快是吧？
0: 我这跟你说，你这明显是感觉下班的时候听到我们节目了呀。下班新动力，你看我们这动力就是虫都能瞬间变成龙。我们念的是变身咒是吧、
1: 嗯、
0: 好，再来看到这个他的名字我每次都念不顺，说实话，所以我只能念这位驴啊，不是鲤鱼，鲤鱼啊，这个鲤鱼他说
1: 锦鲤可以吗？
0: 好，他说说实在的啊，现在真正让我开心的就是收到外卖、
1: 嗯、
0: 哦，它是热的，分量还可以啊、
1: 嗯、
0: 出门的时候呢没有下雨，路上也不会堵车，这路上还能闻到花香，会有一只小猫咪蹭我的裤脚，小孩子的成绩过得去不算太差，不用回复任何人的消息，每天有几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1: 几个小时属于
0: 这些事儿都会让我觉得开心。
1: 嗯，
0: 哇，我觉得你这已经是包罗万象了呀，
1: 就是很会善于发现、
0: 嗯、
1: 让自己开心的这种小事情。
0: 对，你真不愧是鲤鱼，哎，就是你这留言，你这个留言一留出来，那别的朋友我感觉人家都无话可说了，全部也涵盖了、
1: 啊、你不觉得很幸运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地铁车门要关上的一瞬间、
0: 嗯、
1: 你立刻进去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居然还没夹着，
1: 当然、
0: 当然大家不要这样，哎，
1: 不是一个正确的示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会觉得说当你进去的一瞬间车门关上了，你觉得哇好幸运、
0: 嗯、
1: 对不对？
0: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比大家更想得开。
1: 怎样？
0: 就是当我上地铁的那一刻，结果我面对的那帮人、
1: 嗯、
0: 哇，颜值都很高，哎，瞬间就有一种短剧的即视感。
1: 还有就是上车立刻坐了座。
0: 那倒没有，为了减肥我一般都选择性站着。
1: 这么好？
0: 真的
1: 有座也不坐？
0: 有座也不坐。
1: 天哪，
0: 因为我突然发现一个道理啊，就是如果我从家里，我从单位到家里的这段地铁如果我都选择坐着的话，我感觉我都一天没有站着的时候。
1: 哦、
0: 嗯、哦，那我基本上都是坐着了。
1: 你可以挑吃完晚饭的时候，哦，你现在也在
0: 吃晚饭，我还站着。天哪，我怎么有点可怜。

0: 的感觉。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发现。贾斯的留言说，中午吃到了好吃的食物。
1: 嗯
0: 嗯，那确实非常开心啊。
1: 嗯，
0: 哎，你还别说，有的时候这个小惊喜来自于什么呢？有的朋友就是请我喝饮料的时候，他们总是本能的会问我你要什么口味的饮料，然后我回答他了，结果一点过来，我想怎么没有人问我是要喝冰的还是热的，经常都是冰的。
1: 嗯，
0: 然后又不好意思说我不喜欢，只能慢慢的喝，其实我不太能喝冰的。
1: 但你能吃冰激凌，这很奇怪啊。
0: 冰激凌又不是饮料。
1: 但是也是冰的呀，它是冰吧，带冰吧。
0: 我一般喝冰淇淋啊，不是，我一般吃冰淇淋都是选择就是等它化成了水，然后再慢慢在那喝。
1: 但是它就算化成水的话，
0: 还要化成那种已经不冰了的那种。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好，但是呢，如果有的朋友不小心给我点错了，或者真的了解我，结果点过来是一杯热的，哇，我突然觉得天哪，这我可以慢慢的品呢，这好幸福。
1: 喝热饮，
0: 常温还是可以的。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1: 嗯，
0: 哦，这位朋友留言，哇，留了这么多，我来看一下。哎呀呀呀呀！
1: 结果大家在聊，
0: 就是借我的留言都，哦，相知相惜留言说20号女儿订婚，
1: 哇
0: 哦，
1: 恭喜
0: 恭
1: 喜,
0: 恭喜，多么开心的事儿啊哈！然后平淡人生说，哎，你女儿就订婚了？这个质疑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听友的年龄，我当时我感觉，
1: 嗯，
0: 哇，相知相惜，你有这么大年纪吗？这就是我最直观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嗯，好，再来看一看啊，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哦，平淡人生说前几年还在读书，人家前几年还在读书，现在女儿订婚没问题？
1: 对啊，
0: 对啊，
1: 没有问题啊，
0: 没有问题啊，是吧？这前几年发展眼光看问题嘛。相知相惜说，06年他自己同学自己谈的，男孩子还可以。
1: 对，可以就很好，应该是家长都见过了。
0: 真弄了半天，就是你俩在聊是吧？可以可以，挺好挺好啊。
1: 嗯。
0: 后面就开始聊到了，我看看。哎呀哎呀，你说你来这开始
1: 聊到未来抱孙子，
0: 就是这一聊过去的真的是，好挺好啊，你俩开心就好啊。
1: 嗯，
0: 应该这么说，这我觉得留言的感觉就是，当我们在探讨主持人留言的一个话题的时候，结果我们在群里自己聊嗨了，然后主持人一看，哎，这留言哦，没有什么留言的，
1: 别跑题了，
0: 没事，主持人也不觉得尴尬，你俩挺开心的，
1: 嗯，
0: 就开心就好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哎，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行驶通行。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城区的各个角落啊，出行的车流排队情况依然是不算显著啊。这个晚间高峰啊，这个脾气呢很温和啊。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此刻要防范的不是车多，不是拥堵，而是要这个啊，大家把控车速啊，这小车都不能起飞啊啊。希望大家呢注意安全驾驶啊。这昨天的事故大家应该也印象深刻啊，所以说希望啊各位啊，这在桥面行驶、快速路行驶、高架上面啊，保持充分耐心啊。目前的地面主干道还有关键快速路出行车流呢都没有遭遇到什么问题。放学呢，虽然现在已经有放学啊往复出行的车流，但是校门口呢基本上秩序还是相当良好的啊，没有发现啊这个有出现明显车多或拥堵的校门口车出行节点。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2: 从今天起，和我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

0: 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是长达694米。赣州市357国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95米。上饶市南昌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7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2: 捡钱了呀。
1: 可以，那是你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2: 省钱难道不就是变相捡钱？
1: 来，你现在就告诉我，你要捡到多少面值呢？你觉得特别开心？
2: 非常多呢。
1: 你捡到一部手机？
2: 那没有。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突然发现这个产品比另外一个平台的产品更加便宜，你不觉得是省到钱了吗？省到钱就变相捡钱啦。
1: 哎，省到钱的感觉其实它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已经决定这个付款没问题的时候，结果你去付，这时候别人突然跟你说句，哎，我们现在搞活动还有优惠券呢，可以抵扣多少？你突然觉得，我就挣了几十块钱的感觉。
2: 对啊，
1: 对不对？
2: 所以来我们这个商城下单买东西的话，真的是可以优惠很多钱。比如说厚的这个天气单水乳七件套，虽然是老款，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哦。
2: 因为它是宜家到底，07老款清仓，但不要觉得说07就已经是啊马上过期了，不是这样子的，它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你使用的。因为七件套到手只要349块一个礼盒。
1: 非常便宜了，
2: 是不是便宜很多？
1: 对，
2: 因为像这种的礼盒装，在任何的一个正价官网，平时都一两千一套呢，所以你这已经省了很多钱呢。像礼盒里面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然后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会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然后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这一个礼盒里面包含这么多产品，只要300多块钱，你不觉得划算吗？
1: 太划算了。
2: 是啊，所以它非常的保真到可以支持蚂蚁链来进行溯源。
1: 是的。那其实呢，好消息有的时候它都是扎堆出现了
2: 啊。
1: 比方说，那如果说朋友现在呢，这个天气走在外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防晒啊。千万别说太阳大的时候才要注意防晒，其实不是的，太阳没有出来，但是紫外线依然在那儿。
2: 对。
1: 那防晒呢，咱们必须要选一个靠谱的品牌，海蓝之谜，这绝对的大牌。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啊，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好，分分钟让你啊就是那种晒到颜值缩水啊。你看这个紫外线特别强，所以呢晒到你颜值缩水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得把它防住，对不对？
2: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我们看看平时大家觉得好，但是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啊？官网正装50毫升的都超过1000块钱了，但是啊，咱们现在的这个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还送一支，2支40毫升只要199块钱，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2: 对，在这个回复秒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商城里面的好物。我们之所以每天其实会推荐一两样两三样，那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商品太多了，
1: 没错，
2: 可能大家就是没有头绪，所以有的时候呢每一天会推荐两三种就是爆款然后非常划算的产品单拎出来。实际上商城里面的好物还有很多，包括我们马上要说到这个永里记8到10头的这个辽刺参。这个海参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吧，是一个非常滋补的，但它是一个温补的一个产品，
1: 对，
2: 非常的健康。然后永里记大连辽参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款产品，主要是它的价格还很划算，开袋即食，不需要你去额外的加工它了，就是原价660元一斤，一组3斤要1980块，但是现在赶上我们就是还有父亲节的福利嘛，所以它这个永里记的辽刺参呢，买2斤送1斤，3斤到手呢就是24到30根，差不多这个样子，只要798元，核算下来呢一斤才200多块钱，其实比你那种要买划算很多，这不

0: 省钱了吗？
1: 嗯，没错，是的。
0: 而且下单再送时代爆汁儿，海参配爆汁儿，美味又营养，就是不管你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呢，都是非常划算的。以上这些产品哈，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商城下单。
1: 是的，朋友们啊，那我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聊到的就是，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都是怎么说的。好，这个橘子啊，留言说，他说昨天加班加到9点啊，出公司就刚好碰到了卖红薯的大爷啊，然后呢，他拿的一块这个红薯啊，买了一块红薯，然后咬一口，哇，太香了，太甜了，他突然觉得，就是瞬间的累啊，全部都消失了。
0: 现在还卖红薯吗？夏天我好少看到卖红薯的耶。
1: 啊，那现在应该卖烧烤吗？
0: 烤红薯夏天还吃吗？
1: 我不知道啊，那人家就这么吃的呀，那我怎么办呢？
0: 应该不是这个季节吃的吧。
1: 你吃的是烧烤吗？难道是？
0: 我不知道，反正按他这个说的话，我以为他会留言说加班领导看到他辛苦给他额外打了个红包呢。
1: 哎呀，
0: 他开始说加完班之后呢，我真的
1: 难怪你看不上人家的红薯了，你这想的要更多的红薯。
0: 我真的以为是他说完这个下面就是领导给他打了红包了。
1: 好吧好吧，行，我们也帮你把这个意愿表，不是，我帮你把庆龄的意愿表达出去了啊。好，再来看到收藏家留言说，他说下班路上耳机随机放歌，什么随机放到了初中循环了一年的老歌，哦，站在路边愣了2分钟，那种不用为了生计发愁的日子一下就涌了上来，心里暖暖的。不是，我这听的你是开心吗？怎么还听出了些许忧愁呢？你这不是在怀念那种以前不用为了生计发愁的感觉吗？
0: 现在就要需要为几斗米然后弯了腰
1: 是吧？好，再来看到小馄饨啊，小馄饨留言说，早上起晚了没来得及吃早饭啊，然后楼下的这个早点阿姨哟还多送了他两个馄饨啊，说他天天赶路太辛苦了。陌生人的温暖呢、啊，真的是温暖一整天呢、啊。
0: 绝对是让你混个脸熟，我下次让你多去买点儿。
1: 哎呀，你怎么不能把人家的商机？
0: 因为我不开心啊，
1: 一口气给戳破了呢。
0: 我最近就是不开心，看什么都不开心啊。
1: 你不开心早点跟我说呀，我今天换个话题啊，我就可以聊聊聊你最近最让你不开心的一件小事儿，大事儿。
0: 开心，
1: 大事儿。
0: 不开心。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继续畅所欲言啊！参与方式很简单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给我留言，或者说在群里直接去表达你的想法也是可以的。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呢？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哎，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路况，这个到半点啊，原本以为啊咱们晚高峰的大好局面啊就这么轻轻松松延续下去啊，晚高峰大家各回各家啊，出行路况啊就是咱们啊不用担心啊，这个踏踏实实等端午假期啊。但是啊这个晚间路况似乎不想让咱们如愿啊，现在在西环丰盛快速路在靠近到长乐胡同立交这边啊，这个现在是发生了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造成后方车流啊，这个瞬间排起大长队啊，小车队伍一路甩到黄家湖立交，甚至堵过雷公澳产业园啊，这个现在的这一路的堵车情况是需要重点关注。那西环丰盛快速路今天的车多呢，它不是一般正常的那种啊这个车流量大的缓行，而是事故导致的动态这个困难啊，所以那就需要大家考虑绕行了啊，走新建啊。那咱们广兰大道、李浦大道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去远一些啊，这个昌西大道也可以考虑绕行啊。红谷滩的话啊，那现在当然此刻从红谷滩市区过，除了信号灯多一点啊，没太大毛病，目前的路况呢也还是 OK 的啊。但是呢，现在啊还得注意到一个地面路段节点啊，就是阳明路的三经路口出现了大排长龙的。

0: 情况出乎意料啊。这边当然小雷知道这边有八一中学啊，有219中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永乐的车流确实有点稍微偏多了一点，现在阳明路啊这个在三间路口，还有包括啊从这个咱们的苏浦路车流过来呢，现在也这个都不宽敞啊，但是呢都堵在这边，流量的也比较大啊，大家呢做好调整的一下打算。红渡高架的北京红霞桥、沿江快速路的朝阳桥下啊，还有包括桃心大道快速路，现在也要关注啊，就从小兰向湖方向进城啊，听友反馈这边是有排队出现。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卢梁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长达303米，赣州市357国道由西北向东南用作距长达395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往东用作距长达32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5: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
6: 快乐现在到，
7: 下班新动力，
6: 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嗨，我是七零。你的声音怎么不快乐呢？
1: 你说我吗？
8: 对啊，
1: 这不是叫一个反差。我跟你说，快乐有的时候需要不快乐的人来衬托。
8: 你明明是非常快乐的抛出来今天一个话题，然后你问我，我说我不快乐，结果你的声音比我还疲惫。
1: 还好吧。
8: 到底大概谁不快乐？
1: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今天咱们来说一下，就是最近啊，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儿？你看发到这你就本能的都接不了话了，你这有这么夸张吗？真的是。
8: 哎，但是我的声音是轻快的呀。
1: 哦，你就是、
8: 但是你的声音就即使是
1: 你就把自己给
8: 开心，可是你的声音却是很沉闷的。
1: 我跟你说，这个人绝对是在帮你留言。
8: 怎了？
1: 这个继续纯洁他留言说，很久很久没有开心过了。
8: 那我们现在就听听别人怎么开心的，我们开心一下好吗？
1: 不是，你这很久很久是有多久了？
8: 不是，
1: 我是问他，我不是问你、啊，你不要急着回答我啊。哦，这个，绽放留言说，他说，哎，南昌阳明路怎么这么堵啊？晚高峰其实有蛮多路段堵的。至于你问这条路，那有没有哪位朋友正在阳明路上的，可以来反馈一下消息？
8: 好像每天阳明路都蛮堵的。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朋友讲的是什么？
8: 小王子，
1: 哎呦，小王子，这一看就不是个小开心这么简单的。
8: 怎么了呀？
1: 他说他写的一篇典型的做法稿件成功的在公司总部刊发。
8: 哟，
1: 从前呢不是，从前期素材搜集到反复打磨定稿，然后再历经6轮修改优化，最终顺利录用。回望这2周的打磨，看到稿件顺利刊发，内心倍感欣慰与喜悦。你这哪是小开心，这是大开心啊，朋友。
8: 我相信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抓耳挠腮抓心挠肝然后抓了头发各种痛苦、但是最后的成果是好的那一定是双倍的开心
1: 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付出的过程它总是苦闷的啊。
8: 对
1: 但是你收获的那一瞬间就所有的事儿都把它抵消掉了
8: 对而且这种开心是
1: 无与伦比的
8: 对替代不了的
1: 没错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还有这个开心的事都有哪些
8: 出去玩
1: 出去玩那绝对是开心啊
8: 去西北吧
1: 可以那西北有什么好的风景给我们介绍一下
8: 那是鼎鼎大名的丝路干青线呀
1: 哎，
8: 我俩是上双簧吗我们应该去天津讲个相声
1: 去天津
8: 对
1: 来来来
8: 可能就开心一下了
1: 啊，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双簧不是说一下这个青甘大环线是个什么样的风景
8: 全景八日的思想小团我每次看到思想小团总觉得哇哦，好小众的词汇哦。
1: 你觉得好有思想
8: 是
1: 吧
8: 不是就是私家的
1: 哦，就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嘛以前我们带队出去那一大堆人但是也很好玩但是思想专属小团的话呢可能就会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8: 而且是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让你省心又震撼很多家人很多就是小伙伴可能就觉得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去但是我希望我家里长辈呢能够在还能走得动的情况下呢多出去看看大好河山是不是
1: 没错
8: 但是又不放心怎么办
1: 怎么办
8: 跟我们走啊跟我走吧
1: 嗯
8: 然后现在就出发好吧然后
1: 这歌是快乐老家吗
8: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看样子你还不错，挺快乐。继续，
8: 专属福利价哈，那更开心了，
1: 多少钱？
8: 4780元，
1: 可以。
8: 而且两人同行呢，每人另减100块，性价比是超级高的。
1: 嗯，
8: 主要是它不拥挤，也不赶路，不需要早起，就非常适合家庭结伴一块出去玩。
1: 对对对对
8: 这就是为什么是思想小团了，就不是那种大群。
1: 嗯、
8: 如果是大的那种团体的话肯定就是行程要定得非常的赶
1: 对
8: 这样呢就是比较舒适跟惬意
1: 对
8: 全程是零购物的没有任何强制隐形消费的这种让你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
1: 玩得明明白白
8: 对呀、啊、反正就是大家已经说了嘛丝路干青线那些是不优美的什么青海湖啊茶卡呀鸣沙山的莫高窟就不用说了大家一定在各种平台上刷到过了对不对
1: 对
8: 这些精华景点呢全部都覆盖在里面主要是呢价钱又合适又不需要赶路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西北治愈之旅拨打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西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我们的公众号呢就是江西交通广播
1: 嗯好的听众朋友那其实现在呢你看暑假临近哈这家长啊同学们就在想这暑假到底去干啥更有意义呢哎、
8: 嗯、
1: 那其实啊来参加一下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我跟你说那绝对是可以的哈你看我们都知道夏令营呢它是这个8到16岁青少年我们来为大家量身打造的5天4晚那有人说那我到北京要去看些什么呢这么说你能想到的你没想到的它都有长城想到了吧颐和园想到了吧那其实呢咱们还要走进清华北大啊你要去跟优秀的学者进行对话然后还有欢乐谷啊这个环球影视城啊还得去玩一下还有故宫深度研学等等等等好再来说一下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个就是比较周全的回答像这个封闭营地啊专属住宿还有专业的师资配比啊还有随队医生啊全程跟拍啊安全无忧朋友们那有的人说那我的这个团期啊会不会碰日子难碰到呢咱们有三个团期一个是7月17号的一个是8月2号的一个是8月10号的就看哪一个对你的时间来讲更匹配了哈、
8: 嗯、
1: 朋友们想去的话不要犹豫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研学或者北京就可以了
8: 除了以上的这个夏令营啊还有那个青甘线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更加实惠的、
1: 嗯、
8: 就是内蒙的
1: 对
8: 纯玩双飞的5日游我是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路线都非常的那个
1: 成熟了
8: 不只是成熟而人性化你知道吧
1: 怎么说
8: 虽然团期是这个日期到另外一个日期但是实际上呢你多咨询一下还是可以天天发团的
1: 哦
8: 所以现在也是
1: 说走就走
8: 对临近暑期了就是很多路线都持续更新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并且其实很多还接受这种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帮各位来订机票、
1: 嗯、
8: 所以都是很贴心的一个服务了大家想要参加这个内蒙的话呢其实我是觉得价格非常划算 算，仅需3380元，而且呢是从南昌直飞到呼和浩特，所有的精华景点呢都含在里面，住宿也是非常的好的，一碗特色的蒙古包加上三晚的携程三顿酒店，两人同行还会立减100，就是优惠福利都是满满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1: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0: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城区路况的一个行车变化。之前讲到丰盛快速路晚间高峰出现交通事故状况在靠近到咱们接近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一个点位那么也是靠近长乐胡同立交，那么这边包括新建拐过来的车流，包括尤其是当然是主要是这个咱们主道上面北向南方向的车流这一下就被耽搁了这个后方的小车队排了非常远的距离，几乎是排过怡园路胡同，排过皇家湖立交，甚至直接排过了雷沟澳的这个体育园区所以现在就这一下看过来这个咱们今天的晚间高峰这个主力堵点就这么诞生了。那另外呢，刚才也讲到在阳明路的三经路口出现了车多情况，不过这一段的这个车型排队交警呢一直在进行一个迅速的调控目前来看的话，除了三经路和豫章路确实正在放学，有不少家长往来，但是阳明路主线主道的通行呢在交警的调控下行车的效率呢在改善。那么另外呢，红豆高架北京路下桥九州高架的这个豫章台古建这些呢也有一些车流往返的一些状况。红谷单片区的话，金融大街、丰和大道这些南北纵向主干道靠近世贸路、豫园路的核心的交通主力节点通行呢也有压力需要大家保持充分小心。至于呢，还有像高新大道的北京路口这个万象汇的附近京东大道江客门口，现在呢在此刻接近6点开始呢这个释放威力这都是需要大家提前注意关心的。学校放学的总体来看的话，大部分学校附近的一个行车路况这个不算特别繁忙家长呢都还是这毕竟都到学期末了这个现在接娃这个问题应该不会走错路了这个驾轻就熟了。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今天已经到了16号，那明天那是到了咱们这个中考的日子，所以这个对出行的话中考考点周边这个就需要大家做好提前的一些预备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卢梁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333米，赣州市357国道由东北向西南用作距离长达365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31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心灵。
2: 哎，那接下来呢，肯定有一个好。

0: 消息要给大家说到了
1: 啊，这个好消息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开心一下呢
0: 啊。先说咱们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要让大家开心，就是跟我们聊一下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1: 我真的觉得哈，你刚才和我学你马上要面临的那件事情不会让你开心，
0: 对，
1: 但是呢你自己还要让自己开心起来。
0: 那没有办法呀，这必须要让大家开心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好不好。
1: 虽然说我现在非常讨厌那句话，就是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这句话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我觉得现在用在你身上蛮合适的。
0: 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
1: 对，因为你刚才不是跟我说吗，说自己背一些文字搞
0: 些好
1: 像到了一定
0: 年纪大了
1: 就是不如年轻的时候脑子那么的好使那么的快可以记得住。本来其实这句话我很讨厌的，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嘛，所以你不能用这种梗去嘲笑年纪偏长的一些人，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学了一些梗就是烂梗，就随便可哪儿用，就好像自己不会老去一样，
0: 真的是。
1: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非常讨厌这句话，但是现在确实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背起来可能确实是没有那么的好了。
0: 对，那我跟你说个更好玩的事儿。
1: 怎样？
0: 曾经有个人留言就说，哎，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两个字儿？然后就无数人点赞，然后紧接着就有个人来评论，谁说的？没有容易吗？看，容易穷，容易胖，还不容易吗？后来就很多人开始接龙，容易这个，容易那个，容易这个。后来别人突然一下觉得，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成年人世界还是挺容易的哈。
1: 但是不容易成功。
0: 容易成长，容易成长啊，你还年轻你可以成长。但是有的时候呢，咱们只要有些优惠力度大的事儿，我跟你讲它就算一个小成功。
1: 但是其实想到放假这件事情我还是会开心的，如果说能够让我现在开心起来的话，那就是过两天放假这件事情了。
0: 那放假的时候你不得给大家推杯换盏喝上两杯。
1: 但是虽然是喝，大家还是要注意哈，就开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喝酒，
0: 哎，
1: 那时候就不要开车，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安全意识还是要紧绷起来的。但是如果在你不开车的情况下呢，其实走亲访友喝上一小杯还是可以的。然后你走亲访友送朋友这个酒哈，是绝对让你有面子的，
0: 对，要有档次的，
1: 对，泸州老窖。
0: 哦，这一听这名声在外啊，
1: 熟不熟？
0: 非常熟。
1: 它还是一个文化生肖酒，马年纪念酒呢。
0: 哦，那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村过了这个年他就没这个店了。
1: 对呀，
0: 没这个款。
1: 首先不说他这个泸州老窖的这个名门正派是吧，
0: 名门正派是
1: 这词儿就这么写的嘛。
0: 是，
1: 然后那个24代什么非遗技艺呀，反正他肯定就是让大家买到家买回去绝对是不会后悔的一个产品，
0: 性价比要高。
1: 关键是他的价格也非常合适。现在呢下单500毫升两瓶的话呢，就是限时到手只要368块，还会送各种的礼品，像泸州老窖的酒具啊，包括那个山河粽子礼券加上一个礼袋，就是只要368。但如果你是下单一箱的话，也就是500毫升6瓶，那么依旧会有这个438的这个什么粽子礼券，
0: 对，
1: 三个礼袋加上泸州老窖的酒具一个，反正限时到手呢就是799块，反正就是非常的优惠跟划算。各位想要购买的话呢，就记得就是在我们的潮派江西这个公众号去下单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在微信小程序上面搜索就行，或者是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也可以直接进入潮派江西，再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泸州老窖或者是白酒就可以了。
0: 是的，朋友们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7: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看到路况。今天啊，这个咱们的几个路段啊，首先呢，咱们西环啊，丰盛快速路，东一环洪都高架桥啊，这些路段也不算潜力股了哈，但是啊，作为咱们的这个长期以来。

0: 的晚高峰主力堵点啊，今天呢赶上了又是这个中考前夜啊，但现在的这个下班啊，天气晴好的情况下，路况呢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翻腾的情况啊，这个车流呢还是比较集中，希望大家备好充足关注。另外呢，核心的一线商圈和主干通道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靠近到这个会展路啊，现在靠近到红谷大道交接路口，比如说啊这个红谷中大道到咱们的八一大桥上桥引桥，也比如还有咱们啊这个在靠近到府河路的中山路口啊、阳明路的这个青山路口啊，这些点位包括北京路的红都大道交叉路口也都有车多的一个反馈。那咱就高架的话啊，咱刚才除了西环的丰盛快速路事故影响啊，就今天的话基本上就锁定啊这个晚间高峰的最强势路段，其他的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黄红奔驰的上空啊，这些呢也都是这个比较具备一些压迫感的点位，同样提醒大家最好是务必备好充足耐心。其他的一些通行通道啊，高新大道的话因为有施工的一个干扰这个耽误影响啊，在靠近到万象汇的这边又是靠近大路口啊，所以通行呢也有等待。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啊，因为现在有了这个龙兴大桥，很多车辆可能从龙兴大桥过来然后呢就往市区走沿江快速路，所以在这个靠近到水产市场这个节点呢也有堵车。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82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701米，上饶市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7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赣州市北部以及抚州上饶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多云或阵雨，那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5到32度，九江多云22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2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好朋友们，运动呢能够增强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帮助控制体重、调节血糖，还能够改善心理状态和睡眠质量。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有的人一运动就喘不上气儿，这就是心肺功能不足的表现。经常坚持跑步等有氧运动可以保持一个较好的心肺功能。这肺脏呢是能够吸入充分的氧气，那心脏有充分的力量去把氧气给输送到血管，再输送到全身，保持身体所需，这也是脏器不衰老的秘籍。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呢？路面上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啊发送给我们来畅所欲言。
1: 是的呢。
0: 好，咱们来看到朋友的留言。这个小耶啊留言说啊，攒了半个月的脏衣服啊，洗完之后晒在阳台上，然后看到阳光洒在衣服上啊，闻着这个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哎，他觉得是一种非常惬意又满足的感觉，
1: 就是很舒服那种感觉，对不对？虽然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累，但是打扫完之后那种窗明几净的感觉，你会觉得哇哦。
0: 那你要是说这么详细的话，那我觉得他用洗衣机洗的，没有用手洗的，那种感觉满足感更足。
1: 你现在还会手洗吗？
0: 会啊。
1: 自己也会手洗吗？当然小物件是这样的，
0: 不是
1: 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衣服、啊。
0: 他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用，如果你只有一件衣服呢？那突然丢洗衣机里面，总感觉好像不太合适，就有的时候
1: 就会攒一堆衣服，对吗？
0: 攒一堆倒不至于哈、啊，但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你要用洗衣机洗，起码要有个几件吧，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嗯。
0: 而且还有什么呢？很多人就是洗衣服，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个事儿，很多人又比较讲究。
1: 嗯。
0: 他讲究到什么地步啊？他是这样的，衣服裤子他分开洗，
1: 好几个洗衣机。
0: 然后他还那个就是颜色深的浅的，他也分开洗。
1: 是对的呀，
0: 哦，这个是对的，是吧？
1: 就是颜色深跟浅的很容易，就是如果万一深色，
0: 怕它颜色会晕染开，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对的呀。
0: 对，反正
1: 衣服裤子的话我没有分开，但内衣跟外衣我会分开洗。
0: 但后来我就觉得，你说这些人讲究的吧，不是说人家讲究没道理，但是想一下，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不是什么衣服都往桶里面塞吗
1: ？mix，
0: 你就这么塞得过去，后来还不是就这么又塞回来吗？
1: 甚至有的时候，我之前还有发现，在往那个洗衣机里扔那个鞋子往里刷的呢。哦，再也不想在那里洗了。
0: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个。骑车兜风留言说，傍晚的时候啊，就是骑车绕河边走，然后风吹在脸上，还有路边的小狗追着他跑了一段，后来没追上放弃了，他还觉得挺开心的，还笑出了声。
1: 嗯，
0: 这从哪儿找了一条小狗啊？你没就把人家拐走了吧你？
1: 哎，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小狗啊、小猫啊，其实确实真的
0: 很治愈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非常可爱啊。好，再来看到这个三分堂留言说，他说纠结了很久舍不得买的小蛋糕，发工资随手拿下，一个人呢就是坐在外面的长椅上慢慢的吃完，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1: 这个蛋糕多少钱呀？
0: 对啊，纠结了好久的小蛋糕，这是个什么样的蛋糕？这么贵吗？
1: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蛋糕是跟他的平时的那个生活支出是不匹配的、
0: 哦、
1: 他觉得可能到了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会觉得说比较宽裕的情况下、
0: 对，
1: 然后他会觉得说啊、哦，我可能会舍得买一个贵一点的蛋糕。
0: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哎，那我要这么猜，这个蛋糕起码要十来块钱吧，
1: 反正哎，我现在很久没有就是吃到一个就是好久舍不得买的食物、然后就是再去买它，然后让自己开心了。我只有大学的时候会这样，
0: 好久就是去纠结一个舍不得买的食物，我也不会这样，因为毕竟有太多很贵的食物我可能都没见过嘛，所以我不知道嘛。
1: 不是，只能说大家现在生活水平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大家的想法变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就有的人就是他这样，就是你看他工资可能就几千块，但人家换手机换的还勤快，
1: 嗯，
0: 你怎么说呢？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家就是可能工资不高，但是人家就拼命存钱买房，这其实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1: 哎，我之前看到有一个人，他就是欲望降得非常低，物质欲降得很低，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他的衣服都是极简风格的，然后呢他自己就是工资其实没有很高，当然可能有一部分家里的托底吧，
0: 是
1: 他自己呢也是就是拼命攒钱攒钱攒钱，
0: 他想干嘛？
1: 到后面他攒下了这个工资，让大家一看说天哪，就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这样，
0: 他能攒那么多钱，
1: 对，攒那么多钱、哦、然后很多人都会问他是怎么生活的，他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生活成本没有那么高，
0: 极简，
1: 是跟父母在一起的、
0: 哦、
1: 所以他可以
0: 说白了就是他可以不断的攒钱、因为他、
1: 他
0: 很多开支他其实没有必要，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但如果说又有其他的像额外的这些生活开支，比如说租房啊、水电煤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都要自己支付的话，可能在攒钱方面就不如这种跟父母在一起的话就是多、但是有些人会说跟父母住一块儿又会觉得啊
0: 好烦呢、
1: 对，
0: 你要管我，我没有自由，
1: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正反去看它，
0: 不行我要花钱买自由，
1: 对 对, 对，这就是
0: 好朋友们，
1: 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其实不管你有钱没钱你怎么花那是你的自由哈、但是我想说任何人呢，咱们如果能省钱那还是省钱小妙招咱还是得学一下。

0: 哈。
1: 比如说省了5块钱，我觉得很快乐呢。
0: 啊、
1: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我打车，比如说某个平台、
0: 嗯、
1: 一下赚券赚了3块钱到5块钱，我会觉得哇，好开心的。
0: 这叫小惊喜哈、啊。
1: 是
0: 啊，你像我们现在商城里边呢，也有这种小惊喜等着你啊。首先第一，大家可以领5到10块钱的拼手机券，支付成功之后呢，这个自动弹窗啊会再送你8块8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哈、啊。然后全店呢这个实物产品实付满618，还会再送给你精美茶具一套，这个赠品是有限的，先到先得。还有每天限量的抢购福利品，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朋友们，那怎么才能够取得呢？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或者微信小程序里边去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或者说关注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左下方菜单栏去点击潮派江西也是可以进入的。
1: 我觉得就是这种额外突然多了一个小惊喜、
0: 嗯、
1: 就会觉得哇，好像很幸运的样子，
0: 世界很美好。
1: 是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你让我想，其实我不是没有这种快乐，只不过现在可能这些快乐有的时候是弥补不了我的内心的那种伤痛的。
0: 好，朋友们，其实有的幸运是这样的哈、
1: 嗯、
0: 你看之前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朋友还问我，他说哎，你们新疆线路还在开吗？我说我在啊。
1: 嗯。嗯，
0: 他说那这回是南疆还是北疆啊？我说就是因为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回咱们的线路南北疆给你贯穿了。
1: 嗯。
0: 哎，咱们这一回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啊，想去的朋友呢要把握住机会了，关键是那里有很多的风景哈、啊
1: 嗯。
0: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
1: 嗯。
0: 所以这一次要跟着咱们，而且呢咱们还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事儿啊。
1: 什么？
0: 就是有的朋友想坐火车，有的朋友想坐飞机啊、
1: 哎、
0: 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供你选择。
1: 嗯，
0: 这个双卧十日游的哈、啊，双卧十日游的呢是7月10号和17号发团，每人是5699块钱。那双飞是8日游，每人是7999块钱，这是7月11号和18号两个团期的、
1: 嗯、
0: 朋友们想去新疆不要犹豫啊，到了那边不仅住的舒服，出行舒服，而且吃的也很舒服。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个咱们晚高峰啊，没想到这个天气这个还不错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夕阳西下啊，那现在的江面风光大好啊。那目前当然如此风光啊，桥面上就别再出幺蛾子了啊。是今天的过江大桥还不错啊，没有像之前这个昨天一样啊，这个过江桥出现事故影响，所以现在呢过江是不成问题。环线一圈高架的话，之前的状况呢也在好转啊，之前丰山快速路由于事故影响，北向南出现了持续车多，当然现在呢也还有车多排队的一个集中情况，但是总体来看已经在初步缓解。那么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沿江快速路的南下啊，出行车流呢也还比较集中，但是地面路段的拥堵排队已经在大幅度的缓解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包括咱们的丰河大道啊、金融大街啊这些出行点位啊，这个红谷滩的核心枢纽，包括赣江大道的往来啊，已经都不成问题。老城区的话啊，不论是北京路一线还是这个咱们的阳明路隧青山湖隧道啊、火炬大街一线啊，现在其实都方便选择施工啊。高新大道是现在南阳城区比较少见的还在施工的点位之一啊。那现在啊，肯定南京路到北京路中间呢还得慢慢来走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105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长达407米，赣州市357国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长达350米。

0: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因为什么样的小事呢？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当然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可以继续的发送给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呢，就是想到出去玩啊，要找一个那种就是风景比较优美的地方，而且呢最好啊还是那种慢生活。慢生活的感觉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想去一下啊。那一个慢生活的感觉，什么样的地方风景又美，而且呢又没有那么赶呢？其实到云南去真的是不错的啊。想出去玩这一次呢咱们是一个昆明、大理还有丽江双飞移动六日的行程，全程也是轻松不赶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到假期。关键是啊，它这个优惠力度还便宜。怎么说呢？每个人只要3580块钱，而且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朋友，如果想到云南去的话呢，那么记住了啊，就在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不少朋友呢想到这个内蒙古去走一趟啊，这茫茫的大草原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那如果想去的话，那这一次这个机会也是不错的啊。你首先看一下就是内蒙古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超值的这些东西啊，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还有这个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还有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当然了还有很多的美食，像这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到草原的浓浓风味，还有一天晚上呢有这个特色草原蒙古包。当然这个福利价格也是非常诱人，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是立减100。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呢，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开心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小事呢？
1: 是，
0: 好，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小事对很多朋友来讲其实都是大事儿啊。比方说这个打工人留言说，下班开门发现呢我家的猫蹲守在玄关等着我，然后就在腿边来回的蹭啊，呼噜正天，这不是刚刚还在蹭吗，这怎么就睡着了呢？可能蹭着蹭着这猫就睡着了，他说感觉哇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
1: 可能他蹭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呼噜应该不是睡着的呼噜声
0: 啊，
1: 应该就是、那个、
0: 猫发出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喵喵这个声音，
1: 反正就是蹭在他身边应该就是那一种让你会觉得哇、有一个需要你的东小东西在等着，
0: 就是有人在需要你。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无论是小动物也好，
0: 这看就是个单身小伙，
1: 就是小婴儿也罢，反正就是你回家的一瞬间，如果家里有小宝宝的话，你也会觉得很治愈。
0: 是，这就像很多人说，不管我多晚回家，家里都有人帮你把灯给留着，就是这种感觉哈。
1: 哎，你知道我之前就是看到一篇文章，
0: 说什么？
1: 是一位女性写的，她其实说她自己住，那个也不是自己住吧，反正就是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深夜有的时候会起夜嘛，
0: 对，
1: 然后就会突然会听到，就是每到半夜的时候，可能会有个脚步声，使劲把那个楼里的感应灯剁亮，
0: 哦，
1: 然后剁亮之后呢，她开始觉得有点烦，因为声音有点大嘛，
0: 对对对，
1: 带宝宝就会觉得有点吵，但是她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深夜下班的人，然后连续很长时间都能听到这个准时准点在那个剁亮那个楼道的那个声音嘛，感应灯的声音，
0: 对对对，
1: 哦，才会觉得是安全下班回家了。
0: 嗯，
1: 可能久而久之习惯了，但突然有那么一两天，这个声音就消失在楼道里了，他反而自己还很担心，他是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不回来了？为什么这个时间上他已经不在这个剁亮这个楼道里的这个？

0: 改个灯了呢？
1: 嗯，
0: 他自己还发到这个网上去问了一下会怎样，
1: 嗯，
0: 然后大家都会说，就会觉得哇，你好温柔哦，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会担心自己邻居有没有怎样，也许是这个邻居他搬走了呢，
1: 嗯，
0: 但是你会觉得，即使是陌生人的一个情况下，你会觉得有一种好像是即使两个人是没有打过照面的，
1: 嗯，
0: 但是就是莫名
1: 已经有了一种默契，
0: 对对对，就是好像是冥冥当中有另外一个人去关心这样的一个。

0: 好，然后
1: 嗯，
0: 楼上呢住了一个中年人，他也是每天下班回来很晚。
1: 嗯。
0: 那个人有个什么习惯呢？就是一回到家，他躺在床上脱鞋，然后咚咚两个鞋就掉在地上，然后就咚这么两下。然后每次这个老人家他又睡得不是那么踏实，每次都会被他吵醒，吵醒他就很难睡着，你知道吗？好，后来他也不认识楼上的人，他写了一个字条放楼上门口。后来楼上的门口就拿了这个字条，他也觉得哦，别人说的有道理，我吵到别人睡觉了，是吧？然后那天晚上下班回来，一脱鞋，咚，突然想起来，哎呀，好像那个字条说不要这样哈。于是他把第二个鞋呢，轻轻地放在那。
1: 结果对老头上来说，那另外一只鞋我等了半天还没放下来呢。
0: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 习
1: 真的
0: 惯，
1: 吗？
0: 真的呀。
1: 那老头真的上去说了，另外一只鞋呢？
0: 是啊，后来别人过来敲门了呀，他说我就等你动两下，我就安心睡，那时候还不响呢。所以有的时候习惯真的是这样的，不管是好的，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养成好习惯去摒弃一些坏习惯呢？因为一旦养成，不论好坏，它真的是很难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朋友，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行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咱们首先来关注到一下，目前九江市的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408米；还有赣州市的康塘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75米；上饶市的三金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72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那道路上的更多的通行情况，我们请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城区路面的出行表现情况。晚间高峰稳步恢复啊，那个也提醒大家啊，那啊今天晚高峰的任务算是基本搞定了，但是呢各位司机朋友呢也早点回家啊，这个今天在还是要，明天就是咱们的三天中考啊，这个还是要这个替咱们广大考生考虑啊。那今天保持安静啊，进行户考，路面上的出行呢咱们这个稳稳当当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晚间高峰呢也是主打平静，可能在下午10分呢有一些看考场的出行来往车流，但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都已经到家了啊。沿江通道东营红豆高架北京路下桥，还有包括西环长乐胡同立交，这还能发现一些车型堵车的情况，绝大多数的路段通行排队还是在可控范围内。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红谷台核心区，包括老城区核心区，也包括之前讲到的像雷公澳，像咱们的这个红豆高架转九州高架转角啊，路况都在好转，桃心大道呢也已经这个堵车消失和流量上的基本上回归了正常，包括高新大道的施工节点现在也基本上算不上拥堵了。如果大家还发觉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拥堵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

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最近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呢？好，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的这个开心的点和我们想象的是不是都一样啊。
1: 哎，但也有可能是看到一小段综艺视频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好笑。
2: 那倒是，
1: 因为我前两天就是在刷五哈的时候，他是去那个延吉，就是吉林那边嘛，
2: 怎么着，
1: 然后有几个游戏还蛮好笑的。
2: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脑回路，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当时是两个人互相玩游戏，其中一个人呢，就是两个人都戴着，其实不是其中一个人，两个人都戴着耳机，声音非常非常大，只能通过对方嘴型去猜他说的什么词，然后也不知道其中那个鹿晗怎么就把其中一个词听
2: 差了，
1: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了吧，然后对方说不是那个，然后是芝士，你知道吗？他其实说的是芝士，但是鹿晗看到他的嘴型的时候就感觉然后就一直在说这个词，就觉得就蛮好笑的。
2: 那当然了，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1: 就芝士会看他的嘴型变成你知道吧，那个词。
2: 对，我也不是看出来，我是靠听出来。好，再来看到这个路边啊，留言说，他说过马路的时候啊，就看见墙角有一大片小野花，没有人打理，但是却开得非常的茂盛，蹲下来拍了十几张照片。哎，他觉得就这种感觉呢也是特别动人的。其实让我想起了那个有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小美满》。
1: 我这怎么是那个歌呢？
2: 没什么大愿望。
1: 但好像不是一个吧？
2: 啊，
1: 那个周深那首歌好像是电影里面的。
2: 对呀、
1: 但并不是那个。你刚才说的是歌还是？
2: 我说的就是那个电影的主题曲啊，不是叫这歌吗？
1: 那个电影应该是贾玲的那个吧，热辣滚烫嘛。
2: 对，是啊。
1: 对，
2: 我就说就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一样。
1: 让我听岔皮了。
2: 就有的时候你如果要大的圆满，那其实是很难。不是说付出努力得不到，只是很难。但如果说呢，咱们每次小有收获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小圆满也挺好。那
1: 小美满也挺好。
2: 那就挺不错的了啊。再来看到这个不吃青菜留言说，跟好久没有见面的闺蜜通电话，不需要刻意的找话题，就是巴拉巴拉的说一些琐事，挂完电话哎呀就觉得挺开心的。哎，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啊。我觉得有一些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哈、就是
1: 一起说别人坏话吗？
2: 偶尔也说好话啊。他就是那种就是你不用去刻意维持跟他的关系，就是属于你典型的有事你想着他，或者没事你想他，想到就立马联系，说什么也不需要去特别的去费力气去思考。
1: 你知道我跟我闺蜜上一次聊天应该是好几个月以前了。
2: 你有谁骂谁吗？你就直接说。
1: 没有
2: 啊，没有，难得互夸一次是吧？
1: 也不互夸，我也不知道聊什么，反正一个来小时过去了就没了。
2: 那唠嗑了呗，那不就是。好，再来看到这个撑伞啊，留言说下雨忘记带伞，然后隔壁的一个陌生的女生分了我半边伞，一路上聊了两句家常，分开的时候相互道谢。其实我很想知道你是男是女啊。
1: 这不重要。
2: 重要，当然重要了。
1: 你是觉得在伞下能够激出另外一段故事是吧？
2: 我期待是了。
1: 你好喜欢这种感情故事呢，不愧是做过情感乐化的人。
2: 那不是啊，这如果说她是个女生又太浪漫，我感觉就像个事故啊。不就这样聊天的，是不是？
1: 两个女生怎么就不能开开心心的一块聊天了呢？
2: 应该加个好友，没问题吧？没问题吧？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到啊，这个囤货员留言说，他说收拾储物柜的时候翻出了去年藏的饼干，本来以为早就吃完了，意外的惊喜，就坐在那吃。我想这能过期了没啊？
1: 关键是这个饼干如果你没开包的话应该还好，只不过是过了最佳赏味期。但是如果说你开了包的话应该就没有剩下了吧。
2: 天哪，我跟你讲个事儿， 当年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给大家分享一个那个特别开心的一个小幸运，说完了大家就是被他捏了一把汗呢。
1: 怎的？
2: 他就在家翻箱倒柜，结果找到了什么东西呢？找到了一瓶那个感冒药。你知道吗，曾经的感冒药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外面还是那种糖衣裹着的，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他干件什么事吗？
1: 这个是糖吗？
2: 不是，他知道那感冒药，但他很小，他咕噜咕噜就往嘴巴倒了好几颗，幸好他没发生什么问题哦。你知道他为什么倒了好几颗吗？他在想，那这样我是不是接下来一年都不会感冒了，开开心心的走了。然后等到后来他长大了以后才回忆起这件事儿，这把自己都给吓死了，你知道吗？
1: 对啊，
2: 对啊，那小时候幸好你是有惊无险的，你不是这回忆起来是多吓人呢。
1: 是啊，
2: 关键他当时找到的时候他觉得好幸运。天哪，不过这个事给我们提个醒，就家长啊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对孩子来讲有危险的东西，
1: 安全隐患，
2: 没错没错，给收好，不能让他们给随意找到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2: 不然他们觉得可能找到什么小惊喜，那家长一听这绝对是惊
1: 吓，大意外哟。
2: 对对对啊，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可以和明星合唱。

0: 轻松。好，吃盒饭。
1: 拜。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3: 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麒麟。
2: 今天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开心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呢？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来看到来看到这位叫看花的朋友啊，留言说，他说坐公交啊，抢到了最后一个靠窗的位置啊，那么这个窗户外的晚霞啊铺满了天空，看着车流缓缓的移动啊，不用赶时间，安安静静的放空，觉得特别的舒心。
1: 嗯，
2: 哇，这个就直接生活当中我只要找一个非常惬意的感觉就没有问题了啊。
1: 是的。
2: 好，再来看到这个养护员留言说，养了半年的多肉终于冒新芽了。什么？之前差点给养没了啊，这天天浇水照看，看着这个小小嫩芽的那一刻啊，就满满的成就感了。
1: 我发现很多人的这种开心就是付出了一段努力之后的那种成就感的那种开心。
2: 这种感觉像不像是我拿着杆子在那待了半天了，哎呀，当我看到钓到一条小鱼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开心。
1: 哎，你怎么最近总会想说钓鱼这件事情？哎，你是不是有想法对钓鱼？
2: 有吗？我最近总说钓鱼吗？
1: 你反正有几次话题里面都引申到了钓鱼。
2: 因为我的认知有限呢。就是这个钓鱼就是属于就我经常看到但是我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啊。
1: 你有没有想过想要去挑战一下钓鱼这件事儿？
2: 就要挑战吗？只要我不以钓的为目的就不存在挑战了。但是我不。
1: 你有想去试验过吗？
2: 我站在那没有，我站在那就是一直不动，我觉得我也熬不住。
1: 嗯。
2: 他们好像就是那个就是你不能去动的。一动的话水有波纹可能鱼就会走，对不对？
1: 对。
2: 你必须要现在开始一二三木头人开始。
1: 但是真的好多人还夜钓呢，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就是便利店的老板，他就有的时候我会看到晚上骑车然后带上好多渔具去那个河边钓。
2: 那这个难度加倍耶，
1: 就夜钓啊，然后他那个浮那个飘起来那个东西
2: 就看那个动不动嘛，
1: 还是带亮灯的呢。
2: 哎，不过说真的，夜钓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这个特别注意，
1: 是
2: 吧？
1: 是
2: 你别一不小心，哈，是吧？
1: 嗯，
2: 走差一脚，是吧？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夜市啊，刘文说，夜市你这名字太应景了。他就说到外面去随便逛啊，如果说你吃到了一家超好吃的淀粉肠，哦，还有烧满甜辣酱，边走边吃，人间烟火气啊，裹满着快乐。行，那倒是，哎呀，正好到了这饭点了，
1: 吃到好吃的。
2: 你再看到这个早起留言说，他说周末呢，如果不需要定闹钟的话，睡到自然醒，拉开窗帘，阳光直接照过来，哇，那感觉太好了。哎，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改一改，就是你在那正好睡着，然后别人走过去帮你把窗帘拉开，阳光照到你身上啊，我自然的起床。
1: 来，我给你看一个
2: 啊，怎么的？
1: 看他哭，你会笑吗？
2: 我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朋友他很可爱，
1: 对吧？你刚才哭的又老又小的。
2: 对，但其实人家很伤心，但是大家看着却乐了。
1: 我们太坏了，
2: 嗯，
1: 怎么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小宝宝的痛苦之上呢？
2: 嗯，那怎么说呢？但我们看到他笑，我们也笑啊。
1: 对，因为真的很可爱。
2: 就是、
1: 幼儿的话，你就会觉得做什么都很可爱。
2: 我懂了，就是他的长相让我们哭笑不得。
1: 就是哪怕他在拉臭臭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被夸的年纪，就是婴儿就是这种啊。
2: 嗯，
1: 是不是？
2: 那一般这个时候我都不选择偷看。好，再来看到这个岁岁留言说，他说写了一堆的烦心事的备忘录，全部一键删除。
1: 嗯，
2: 哦，这个可以啊。啊，你写了很多，然后一键删除，这心里
1: 就
2: 觉得
1: 事情全部做完了。
2: 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我手机里面每次清理垃圾的时候，清理了垃圾之后。我自我感觉好像，哎呀，手机好像快乐不少哎。虽然可能是心理作用，但是我也觉得开心不少。
1: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把自己，比如说工作记录，即将要做的事情，你会突然发现每一个横线把它划掉，每个划掉就表示它已经完成了，你就会觉得哇，又完成一件事情，也会瞬间快乐。
2: 那是，那很多那个去吃饭的地方不就是吗？
1: 嗯，
2: 先生，您的菜上齐了。他一看啊，菜单全部划掉了，上一个菜划一个，上一个菜划一个，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哈？
1: 嗯，
2: 又可以啊，下一位。好，再来看到观察员的留言说， 哇，人家这个更简单，抬头看见云，他觉得有一朵这个云的形状有点像小熊，
1: 嗯，
2: 哎，然后他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跟路人分享，然后就开心了。
1: 那有的云还像棉花糖呢。
2: 嗯，那你这想象力丰富，你就可以写篇文章《火烧云》。
1: 这不是以前小学学的课文吗？
2: 对呀、
1: 啊，还要背诵呢。
2: 人家就是纯靠想象把云描述成了各种东西。
1: 如果他写的不好的话，也不会让我们全文背诵啊。当时，
2: 嗯，但是背书的宝宝们表示不太开心。好，朋友们，那今天的下班新动力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去找到那些属于你的小快乐。
1: 嗯哼，
2: 我是雷鸣，
1: 我是西凌，明天见，
2: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府河路的孺子桥北往南方向车多，象山路的中山路南北双向车多，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鄞潭市和赣州市北部以及抚州上饶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吉安、抚州、鄞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5到32度，九江多云，22到32度，济南镇多云转阴，22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鄞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环境潮湿，餐具还有砧板都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一定要勤洗，要暴晒干燥，厨房要保持通风，那么这食物呢要密封存放，避免发霉。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医生就提醒了，吃了发霉的食物可能会引起恶心作呕、肠胃不适，所以呢，做好厨房的清洁，减少病菌滋生，守护肠胃健康更安心。

好，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如果说大家想出去走走的话呢，那么机会不容错过啊。这一次呢，咱们这个青甘大环线呢，很多朋友都知道丝绸之路啊，想去走一走看一看，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咱们这一次是全景八日的一个思想小团啊，每人只需要47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每人还另减100，性价比超高。关键这里的景色特别美啊，像盐湖啊，还有丹霞、沙漠、大草原，可以说一次性把多个截然不同的景色可以尽收眼底，真的是不容易，一次性让你把压力放空。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那么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北两个字就可以了。想去新疆的朋友啊，那之前跟咱们走过南疆或者走过北疆的朋友呢，都知道新疆绝对是美。而这一次咱们的这条线路呢，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而且呢是分为双飞八日游和双卧十日游两种可选啊。如果想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独库北段的啊，一天体验一下四季的风光的，或者说去看看那拉提草原的，去打卡薰衣草花海的，或者想在赛里木湖去帆船加环湖旅拍的朋友，别错过了。记住啊，咱们的这个价格呢，如果是双飞的话，每人是7999块钱。如果是双卧的话，每人是5699块钱。想去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眼看着马上啊，咱们这就要过节了，端午将近呢，朋友们。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不管是跟家人好友推杯换盏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亲朋好友之间的互送礼品，那么这个酒绝对都是少不了的。泸州老窖啊，关键呢，这个大牌子咱们不用说了。现在它的这个马年献瑞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打造的这个样子，专为马年打造，意欲马到成功，马上有钱。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我们知道泸州老窖它就是浓香鼻祖啊。如果想要的话啊，来看看啊，它的这种几款选择，2瓶500毫升的呢，就立马送给您啊，送给您这个268型丁山和粽子礼券，再加上一个礼袋，再加上泸州老窖的酒具，到手的福利价只要368块钱。那如果是下单500毫升6瓶的，也就是一整箱的，那就送给你438型的丁山和粽子礼券啊，然后再加上3个礼袋加泸州老窖的酒具一套，这个福利价是799元，看您的选择。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白酒就可以了。不知不觉到了这个点了啊，希望朋友们都已经到家了。如果没到家的话，估计是有点饿了吧。那其实呢，再过这几天啊，马上呢，大家如果说囤点货物去送给父母也是可以的啊。咱们给大家说到的就是永里记8到10头的辽刺参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刺参虽好啊，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对吧？而且胆固醇的含量却非常低啊。另外呢，它还有多种的这个氨基酸啊，还有微量元素啊，特别适合老人孩子吃。那如果想要的话呢，咱们这一次原价660一斤的，一斤三组要1980，现在的福利价买2斤送1斤，3斤到手24到30根只需要798啊，而且下单还会再送10袋爆汁啊，这个海参配上爆汁美味又营养啊。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了。

还有朋友们啊，现在这个天气啊，不管是说这个阴天啊，多云，还是说晴天，但是防晒一定要做好了，你不要因为太阳的大小而决定是否要防晒哈。尤其是大品牌值得信赖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啊。那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好，关键是呢，之前觉得有点贵，为什么呢？官网正装50毫升就要超过1000块钱啊。今天咱们的福利啊，你看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只需要199块钱，而且每瓶都是跨境直采啊，正品保真的。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们啊，经常说到这个护肤啊，它是持久战，找不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再努力都是白搭。而今天呢啊，这个后天契丹水乳啊，七件套老款，想要的话呢，这福利感直接拉满。它其实里边啊还添加了人参、雪莲，还有这个鹿茸啊、冬虫夏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所以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干皮的朋友，现在用着都会非常的舒服，好评不数。趁着这波福利啊，你看平时一套得2000多啊，那现在呢，咱们的福利价我看看，一整套是7件，到手只要349。啊，这个礼盒里面是包括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啊，这个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的好朋友们，想要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现在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创新二路从广裕路到紫阳大道辅路南往北方向，还有民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往东方向，还有青山湖南大道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孺子西路孺子桥西往东车多，广场南路车多，高新大道万象汇段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赣州市北部以及抚州上饶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5到32度，九江多云，22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2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爹的。欢迎侬到中国来白相，请侬喝一杯好吧？

0: 崭新的方向。当地我把了少西沙，今朝夜里哪能扛一扛？
1: 夜里六点半，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碰一碰。

0: 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好朋友，再见。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旅客，前方到站是。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赣州市北部及抚州上饶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5到32度，九江多云，22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2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赣州市北部以及抚州上饶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5到32度，九江多云，22到32度，济南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

接下来呢，给各位介绍一下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这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只要每人3380元。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呼和浩特，向往已久的什么希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另外呢，可以尊享很多精彩的当地节目，比如说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这些都是免费赠送。另外呢，还有内蒙特色美食，包括乌查美食手把肉，以及这个宫廷盛宴炸马宴，光是听就觉得非常新鲜哦，可以在这些美食当中感受到草原风味，还有特色住宿。包括一个晚上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三个晚上携程三钻酒店，每人3380元。如果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元。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各位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我们旅游顾问的电话。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Five, six, three, two, eight.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1: 今天我不会让自己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风吧。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160公桩南昌北枢纽附近，昌北机场往南昌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阴天，26到32度，九江多云，22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4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萍乡多云，25到33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6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4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1度，抚州多云，25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
2: 这个季节雷雨天气比较多，气压变化剧烈，很多的脑血管病患者就会感觉到头痛头昏，这是因为气压低导致脑部供血供氧受到影响。江西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遇到这样的天气啊，大家尽量的减少出门，关好门窗，如果家里有制氧机呢，可以适当的去吸吸氧。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

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早上7:06，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后，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又到了一年一度中考的日子。中考是考三天吧？
1: 应该是啊。
0: 中考考三天，然后正好是卡上端午假期的第一天。
1: 第一天，
0: 对，那这个孩子们都加油。那其实今天早早的我就发现了，在学校或者说这个考点周边容易拥堵的路段，教学部门已经在做准备了。
1: 是的，
0: 已经在放置一些锥桶啊，然后做考点周边的一些准备。今天主要是中考，碰上早高峰，但是好在是天气状况非常好，应该不会给大家送考路带太大的麻烦。当然，这个不管是江西交通广播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南昌交警，一直都是在开启这个中考的互考模式的哈。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和道路的通行情况。那么呢，反正从今天开始就会进入到一个端午，因为其实明天也会有端午节前的一个车流高峰。
1: 是，
0: 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来关注一下这三天，因为天气情况。因为之前好像就一直说下雨下雨，但每天打开都是晴天，很有可能明天开始就会正式的下雨，进入到一整个礼拜的雨季。昨天我记得有个听友还在群里面说哦，接下来要进入到梅雨季了，一个月的梅雨季。
1: 我还以为这个端午能够好好的这个晴天度过，但是看来好像是不太行了。
0: 端午基本上碰到，我感觉端午和清明一样，这两个节气很准。清明节是淅沥沥的雨，端午节呢就是哗啦啦
1: 哗啦啦
0: 的
1: 雨。
0: 反正都和划龙舟啊，或者说和各种就是这个节气会非常的匹配。当然明天可能会下雨啊，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的这个送考路。但今天是阳光明媚啊，艳阳高照的一天，也希望孩子们能够一举多愧啊，能有一个好兆头。
1: 当然除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各位大宝宝们马上也将迎来这个端午假期了，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啊。
0: 对，下一次假期就要等到中秋节，足足是
1: 三个月
0: 之后了，哇，好漫长。中间看一看怎么去调剂一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啊。那今天6月17号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在线的滚动头条，继续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1: 1054的帮忙热线依然是7:40到8:40这一个小时的大时段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两部热线电话是0791-8833-0011、8833-0022，
0: 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路况和话题的互动啊。
1: 对，没错啊。当然今天也有一个话题是，就是说来说说这个中考的日子啊，欢迎大家可以及时分享路况。还有就是你觉得其实除了学习，你比较重视孩子哪些方面的培养，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因为其实我会发现很多朋友就会感觉说，对孩子的学习，就是家长们来说，一定是一个必然逃不开的话题。
1: 对，
0: 然后当然很多人每个人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就业的方向，蛮多的，
1: 对，多种多样，方式也很多，途径也很多啊。
0: 像今年高考的时候，不是很多考点周边都是那个三校生嘛，然后他们就是属于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甚至工作都已经是解决了，
1: 对，
0: 直接可能就是去打开自己的技能生涯了。但其实各行各业他都有非常擅长的人，也不是说只有在书面上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技能、手艺、情商、财商，就是你发现可以选择的途径太多了，
1: 太多了，对。
0: 但是呢，你又会觉得想让孩子学习好，只关注学习这件事情是不够的。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因为咱们说教育讲究因材施教嘛，你不可能说一开始我就认定这个孩子不会读书，我一开始我就不重视学习。我觉得所有家长不会这样做，
1: 没错
0: 啊。就是我身边还有碰到过有一些家长，他会说，他说啊，反正我跟他爸爸都不怎么会读书啊，或者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好像可能不是特别，我们家里甚至有朋友会说我们家好像没有人擅长这一块，随便读什么学校吧，然后随便，就有些家长就非常的佛系，
1: 就是可能在这个学历的追求上不是那么的擅长
0: 啊，他可能只是觉得说我只让孩子开心，我不是那么的在乎孩子的学历，我不希望他读书压力的这么大。但是也有些家长就觉得我必须要让孩子学习好，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家长觉得孩子的第一学历对于他来说非常的重要。但实际上我自己在工作当中我非常认可这一点，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把书读好，就是我就说在工作正常的交往当中哈，如果一个人他学历的起点是能够，我不能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吧，它是能够达到一个基准线的。我觉得现在来讲的基准线可能就是大概我们那个年代哈，不按现在的标准，因为现在确实读书难度啊
1: 门槛
0: 其实都是不一样
1: 了，越来
0: 越高了。就是我觉得从我们那个年代来说，如果他一个人能千军万马的，至少你他是一个二本线的水平，他的理解力，你跟他的沟通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没错，没错。
0: 如果他而且为什么有些那种五百强啊或者是大企业他们为什么会卡低学历，我们不是唯学历论哈，我们只是说似乎读书他，因为很多老师会讲，当你发现为什么很多孩子他学不进去，家长花很大的功夫，是真的因为他的理解上，他从小的时候可能老师跟他讲你这个要写一个一哈，他可能就画了一个波浪线，就是他在从小的理解力上可能就确实存在一些偏差，那么他可能到了之后的工作当中，哪怕他可能这个慢慢的走上了大学，但他可能他确实以后在工作当中跟别人的沟通容易会出现一点点的问题。
1: 没错，
0: 他可能就是在同一个认知的状态当中我们的理解有偏差。
1: 当然也不是说你的这个第一学历就决定了你的一切，其实我身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算是我的一个弟弟吧，他当时是读了中专，后来中专之后呢又读了大专，后来又上了专升本，后来又读了研究生，
0: 很励志
1: 、非常励志，就是这一路走来他的辛苦可能真的只有他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
0: 那就是说他自己很沉浸学习，
1: 对，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说觉得哎呀这个可能就是说我可能上孩子上了中专，我的这个可能我的学业生涯
0: 他可能就不会往学习方面转，
1: 对，可能就到此可能就是定型的差不多了，但其实不是，就是只要你努力的去向上拼搏，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可能的。
0: 就是看这个孩子，就是大家很多家长讲的，我看这孩子想不想要，
1: 对，
0: 如果他不想要，你旁边的人怎么去 push 他都没有用，但他如果一旦开了这个窍了，想学习了，可能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其实真的特别感谢，我觉得真的就是可能有人很多人觉得现在这个应试教育怎么样，但是其实作为我们也是这个应试教育过来的人，其实我还是非常感谢能够有
0: 这
1: 样的一个教育考核，
0: 就是他能够经历考试的这个筛选，就证明他是有学习能力的人，他之后在工作和生活工作当中吧，他才能够去解决很多问题。因为你发现学习和工作都是一样的，发现问题，
1: 他其实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
0: 对，
1: 锻炼，而且他确实也给很多人提供了有更多的机会，
0: 更公平的机会吧。
1: 没错，没错。
0: 只不过你会发现，我那天看了一个，就是发现现在的学习和我为什么刚才我们讲我们那年代会相对来说感觉似乎这种学习普适性更强。现在我看到有就是有些说法说北上广他们已经不是说只看成绩了，就家长首先他们非常重视那个体育的培养，
1: 对。
0: 然后他说现在北上他们还会流行一种叫做项目制学习。
1: 嗯哼，
0: 你知道什么叫项目制？已经不是单纯的大家以前觉得说学什么乐高编程，

0: 不是的，他是要让孩子完成一个发明，类似于他在做一个不管是科技的项目啊，然后什么 AI 结合人工智能，我就看到一个差不多初中生，他能够做出一个电子机器人，
1: 对，
0: 就是让孩子培养这种类型的项目制学习。他说你可以成绩不好，但是你要在项目制学习上，然后能够拿到自己能拿得出成果的部分吧。所以你就发现现在学习已经不光是卷什么课面上的语数外
1: 是
0: 地理英，而是这些了。
1: 这个你刚刚说的这点，其实我上学的时候也是有一点点体会的。因为我当时读高中，我们就有类似于大学的那种选修课。
0: 哦，
1: 就是这个选修课其实是就是各个门类都有。语数外还有这个物理化还有这个史地生这个史地政都有的，包括美术音乐也是都有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然后就是选择自己老师，每个老师会开一门课，然后你可以根据他的兴趣来选择这门课，然后这个老师会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组，每周来授1到2节课，而且还会有私下的一些这个项目，然后大家一起来去做。我当时报了一个，因为我对美术还蛮感兴趣，虽然说我没有画画的天赋，但是我对美术很感兴趣，然后当时我就报了一个这个美术的兴趣课，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收获。就是你会觉得可能你在就是在当时的那种高中，可能大家都觉得学生压力特别，学习压力会非常大，但是我们学校他还会开这样的课，就是这跟你的这个就是平时这种应试的科目是完全不沾边的，就是完全是兴趣成分很大，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可能你就会觉得原来学习不仅如此。
0: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的培养方向和以前的这种普适性的教育有区别的在于，它会更加的注重培养专才。
1: 对，
0: 不管你是技能系的人才，还是刚刚董涵讲的那种你是在某一方面特别有天赋的，
1: 对，就是你可能你的各个方面，你的各种兴趣爱好都会被照顾到。
0: 我那天跟一个就是私立初中的班主任聊天，他也是跟我讲，因为他们小孩他也跟我说现在小孩子确实挺辛苦的。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培养你的小孩？他说我就是发现他的天赋，我想也是刚才讲的，就是董涵说的，他能够找到他的专长。我现在目前发现他可能对美术稍微的有一点天赋比较感兴趣，那么我就打算把他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是现在家长的这种教育理念和我们那个年代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以前觉得说你有爱好，哎呀，你这个就是属于不务正业，现在不一样了，就是你有爱好，好，我家长支持你，我甚至全家来托举你去做这个事情。
1: 哪怕我可能我的这个兴趣，我并不是说我以后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包括我甚至可能不擅长我的这个兴趣，
0: 但会是一个敲门砖，
1: 他一定会是一个敲门砖，而且他一定会，比如说你可能学，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美术，但是我不会画画，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鉴赏能力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无论是怎么样，他对于你的这个提升还是会有的。
0: 或者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会成为你努力的方向，因为我
1: 没错，
0: 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的，你如果爸爸妈妈要我学那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我自己非常想学的，我很想努力去学好它，那不需要有人任何人来督促，所以它也很适合作为一个方向去培养。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无论是这个各行各业，就是大家都有一些这个共通性，可能你在你这个行业如果说是比较的去了解，或者是比较的就是擅长，那么可能其他的行业虽然你不擅长，但是也能够窥得其中的一些道理。
0: 咱们俩今天聊得好高深呢、啊，接下来我感觉就要可以到哲学，
1: 感觉成了教育家了呀。
0: 对对对，只是自己的一些感慨，
1: 感
0: 而且包括就是这一件教育的一些观察吧。
1: 没错，
0: 因为其实这个教育是每一个家长，就哪怕大家不说婆婆妈妈，都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因为太需要因为你看哈，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父母去帮我们做职业的规划和筛选，只会说现在哪个就业方向比较热门，但现在的家长其实已经是你走的是一步，你看的是十步之外的距离，就更考验家长。所以我又要说，你看不管在哪个方面都需要有学识。
1: 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家长也确实是在教育理念上都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
1: 许许他就说了，他说德智体美劳都比较的重要，全面发展才是，就是可能大家很多现在都不再是说哎谁家的这个孩子可能成绩
0: 特别的好，
1: 成绩好就是就是榜样，不见得。
0: 但我觉得这孩子如果他心态特别好，然后他很优秀，我也觉得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说说这个中考啊，录面上的通行情况，还有你觉得除了学习你重视孩子哪方面的这个培养，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来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
4: 高考结束以后，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
3: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接近九成，下播也高效的推进。
4: 人社部相信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3: 自然资源部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实行，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人，转让采矿权不能免除虚假修复义务，历史遗留矿区由地方政府组织修复。
4: 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8%和0.94%。
3: 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
4: 我国商业航天进入快速成长期，截至2025年年底，企业超600家，去年融资约186亿元，同比增长32%。政策与科创板支持，今年11家产业链企业冲刺 IPO， 行业估值已超1亿元。资本市场关注点从概念转向订单获取、批量生产及商业化能力。
3: 五月末，全国乘用车库存348万辆，环比下降6万辆，同比增长3万辆，厂家库存占比为30.3%。受高油价的冲击，5月满意度低，6月市场乐观度降至31%，现有库存支撑未来销售66天，压力稍大。
4: 安徽省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拟出台机器人产业新政，设立100亿规模产业基金群，省财政出资不少于20亿元。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再来看省内消息，五月份江西3D新房销售价格小幅下降，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南昌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4.8%；九江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4.6%；赣州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4.8%。
3: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5天，也就是6月18号至6月22号，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其中我省预计发送旅客287.6万人次，同比增长1.9%。
4: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端午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对糕点、粽子、蛋制品、咸鸭蛋、皮蛋、肉制品、乳制品、酒类和食用农产品等节日热销品类开展抽检，着力排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3: 抽检结果显示，粽子、蛋制品、还有乳制品、酒类、水果制品等未检出不合格，但是需要注意自制餐饮食品中的馒头、花卷、包子的甜味剂和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等问题。
4: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的维修、更新、改造、维护业主合法权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省财政厅共同修订了《江西省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定》。
3: 继续来关注，随着中考和端午假期临近，南昌将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南昌天气呈现出前晴后雨的特征，前期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中后期将会迎来持续性降水过程。
4: 南昌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初中于6月29号到7月3号进行信息采集，小学于7月6号到7月10号进行

0: 信息采集。
1: 6月19号起，南昌公交将会开通豫章线，该线为环线，始发终点，始发和终点站均为滕王阁南一门，沿途将会串起滕王阁、万寿宫及大士园景区等核心文旅景点，更好方便市民游客畅游南昌。
0: 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南昌市疾控中心提醒预防大于治疗。
1: 近日，南昌市慈善总会公布2025年度接收社会捐赠情况，根据统计，全年共接受社会各界爱心捐款物，其中是折价是达到了4,928,503.60元。
0: 6月19号到21号，南昌8.17纪念馆正常开放，开馆时间为9点，停止入馆时间为20:30，闭馆时间为21点。端午假期期间，该馆继续实行预约参观制度，假期当日的9点半、11点、12点、14点、16点、17点六个时段各增放门票500张，总计3000张，共未预约观众实行预约。
1: 继续来关注到2026年端午假期将至，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参观的需求，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将于6月19号至6月21号端午假期期间每日延长开放1个小时，开放的时间为9点到18点，17:30停止入馆。
0: 7月1号起，春秋航空新增南昌到银川的往返航班，南昌到沈阳的往返航班。
1: 涉黄小卡片不仅是城市文明的伤疤，更是暗藏招嫖诈骗的陷阱。赣州公安紧盯夏季治安突出问题，全力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着力清扫涉黄涉诈乱象，深入推进夏季百日行动，走深走实。
0: 2026年端午铁路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6月22号，根据今年假日客流预测，萍乡站加开开往南昌、长沙、广州、上海等方向高铁和普速列车共计28趟。
1: 近期，新余公安交管正式启动废弃汽车专项执法整治行动，全域铺开排查清理工作，以精准施策、从严整治、常态管控的举措，全力净化辖区的道路交通环境，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好，七点半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看一下这个中考啊，在第一时间段的道路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来到今天啊，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一天啊，中考也是持续三天的一个时间啊。那么今天呢早间的第一场考试呢是从9点钟啊启动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啊，这个咱们现在的早间的路面出行啊，可能是和赶考高峰重叠啊。当然今天的天气呢出乎意料还相当不错啊，所以说目前的路况呢没有太显著的一个这个拥堵压力啊。行车状态呢目前还是保持各条路段的一个平稳和良好啊，但是呢已经能看到一些考点周边还有一些这个送考生的大巴车啊，这个开始有这个运转和通行，需要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到啊，这个咱们考点附近的安全出行啊。如果大家啊这个看到的话，现在像快速路一线的这个长距离通行啊，此刻出发呢还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咱们赶考的话不要把时间卡得太紧，目前出发啊，这个是非常平稳顺畅啊。现在的整个环线一圈高架，所有的过江桥梁、沿江的一江两岸的出行通道，现在行驶呢都是平稳淡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和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其他的地市路况，九江市的天池路西向东拥堵318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302米，上饶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2米。赣州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提醒大家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在九州高架南一环这边呢，也有出啊，这个洪都高架南一环现在呢，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比较好的情况下，马路放大镜给我们排来有车辆的压实线啊，我们在这曝光一下，赣 A54F77，赣 AA633，还有赣 ABQ201，也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啊。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 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的天才朋友。人们常说，朋友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即便相隔千里，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总能在人生至暗时刻为我们点亮一束光。讲故事大师巴克曼带着他沉淀多年的全新小说《我的天才朋友》，将友谊的力量写得动人又深厚。如果你读过《外婆的道歉信》或《焦虑的人》，一定知道巴克曼有多会讲故事。他总是在笑泪交织的情节中道出对这个世界的思考。这一次，巴克曼把焦点对准伟大的友谊，将自己的童年和朋友的影子揉进故事里，呈现一段跌宕起伏的友情往事。这是一个关于被看见的故事，有人会比你更早看见你的伟大，愿意为你去抗争。这也是一个关于被治愈的故事，在破碎的深渊里，朋友的守护让我们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的爱。有人说巴克曼是 emo 人群的良药，我的天才朋友或许会令你想起陪伴自己熬过难熬日子的人，这些人永远不会真正离去。
6: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是跟大家说了，其实六点多的时候，交警啊，联合学校周边、考点周边就已经在很多路段设置了一些这种锥桶啊，方便这个考生们通行。因为中考的考点和高考考点还是存在不同的。对于这个家长来说，可能他也是提前了解了这个考点之后，会规划好路线，送孩子们去往这个考点周边。那差不多，其实应该已经在送考的路上了。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家长们对于中考的重视程度已经是都是一样的。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同事啊、朋友都是给孩子请假，像我们这个外面导播小姐姐，这个中孩子中考上岸的，去年孩子中考的时候也是专门和爱人请了公休假，然后
1: 这么重视啊，
0: 就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1: 我当时中考，我中考的时候就感觉非常无感，因为我知道我肯定能考得上。
0: 哎呦，就很自信。
1: 对，当时我就跟正常的这个平时上学是一样的，
0: 跟期末考没什么区别、啊。
1: 对对对对对，跟期末考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0: 而且那会儿的话，我们就是也是在自己的学校考试嘛，所以可能区别感觉。
1: 哦，你们是在自己学校，我们不是，
0: 我们就赣州就那么点大，就是一中三中这样子，就是基本上跳着考，很少、
1: 哦、
0: 也有去过
1: 别
0: 的学校考试、哦、但是中考我已经记不清是在自己学校考，但就是很轻松嘛，就像你说的，
1: 对，
0: 没
1: 错，没
0: 有说很大
1: 压力。反正我就觉得我这人命特别好，就是所有的、
0: 哎、
1: 就是考试就没有什么压力。
0: 我觉得董涵你这句话就是说到了我的心趴上。我觉得人啊，就是尤其是我最近的感觉，就是一定要给自己足够多的心理暗示，你就是不断的跟自己说，我运气好，
1: 我运气好，
0: 我命好，我就是身体好，我心态好，我啥都好，就是你不断的给自己正向的暗示，就真的会运气爆棚。
1: 对，其实我因为你像中考包括高考我都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0: 嗯、
1: 就是首先我就觉得中考我就觉得我一定能考上、
0: 嗯、
1: 然后高考就是觉得哎呀我这分数绝对够用了、
0: 哎、
1: 然后就哎就那个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到最后就是拼的是心态。
1: 对，心态我真的非常重要、嗯、也希望这份幸运能够给大家都去来传递一下。
0: 就是、嗯、其实这个传递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暗示。
1: 对，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很重要。
0: 就让我想到了那个中考考的时候很多老师会说的一句话、
1: 嗯、
0: 为什么到了大考的时候男生比女生发挥的好，就是因为女生她本身天生的那个性格就会比较敏感一些，她会想的比较多、
1: 嗯、
0: 男生的话就是
1: 就比较大条
0: 大条、
1: 嗯、
0: 对，我不想那么多，我觉得我就是行，
1: 对，就无所谓的嘛、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心态、对吧。
0: 好，那这个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哦，刚刚平台人生说我说错了，他说我说两个不同的路段，他说他拍的是红军中学考点、但是佘山路这边是以后都会进行这样的调整、就是现在
1: 这是一个路面的调整、
0: 就是中间的护栏是全部的拦住了，就是产生了一些交通方面导改的变化。那么大家经过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对，这是误会了，谢谢于先生。
1: 对对对对对，我刚开始我也有点
0: 对对对，可能是平台人生有这个睡过了一个晚上 一肚子的话要跟我们分享。但也谢谢您，我们到时候也会去关注一下，大家走这个佘山路通往青山路的话，
1: 对，
0: 也不要被我们误导了。
1: 对，佘山路通往青山路现在只能是右拐不能左拐，
0: 还有这个护栏啊进行了这个相应的围挡、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边在进行了导改之后道路上的一些变化。微信呢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我们的这个马路放大镜今天也是早早的，
1: 对，
0: 因为畅通指数都很高嘛，所以早早的开始享受它的早餐了。这个营养均衡食物种类非常多样的自助早餐，你这不把我们给看饿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拿点东西来馋馋你哈。这个今天潮牌江西为大家带来这个大黄先生牛肋条。大黄先生我自己是有买过他们家的一些肉制品，就是在超市啊什么山姆啊或者是盒马，你是能买到他们家的这种品牌的肉制品的。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尤其对于小朋友，他如果说是要长身体长肌肉多运动，然后包括培养他的肌力的话，真的是要多吃牛肉。我自己就感觉就是你想让孩子体格更好，
1: 对，
0: 牛肉
1: 很重要，
0: 真的是大有好处，
1: 没错。
0: 而且其实很多人说啊什么不太适合吃牛肉，其实可能只是说有些孩子他比较容易上火，
1: 你
0: 觉得他好像不太适合吃牛肉，可以看看用什么样的这个品质什么样的做法给他吃哈。像这个牛肋条就是非常的适合你，不管是用来炖汤呀或者是红烧都是非常不错的。牛肋条就是什么呢，是那种牛肋骨去骨之后的纯肉，咱们都知道好吃不过贴骨肉嘛。那么这个牛肋条就属于很香，它是这个阳光草原散养的澳大利亚安格斯牛，而且呢是还会在谷物喂养150天，又肥又壮，所以它是属于那种能够吃得出肉香奶香回味无穷的。腻瘦而不柴，肥而不腻，而且是有那种大理石花纹，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牛肉的，
1: 对，那雪花，
0: 对，牛肉的样子哈。肥瘦黄金是28比例的，这个比例就非常适合我们去烹饪啊，你不管是煎着吃还是煮着吃炖着吃都是可以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回复牛肉先

0: 在是500克一包，两包只要118，500克一包，两包118，非常的划算啊。
1: 没错，当然说到吃这个牛肉啊，还有一个好地方一定要去，那就是内蒙古啊。这边的牛肉也是名不虚传啊，你就去亲自吃了体验了，才知道它的这个肉质到底有多好。可能很多朋友回来都会继续找导游这个来代购。
0: 对，我自己就非常的喜欢。
1: 没错，内蒙的我们这个纯玩双飞五日游来啦，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是有保障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我们是包含往返的机票才需要3380元每人，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像呼和浩特呀、锡拉木仁草原呀、响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会去到的。而且赠送的这个互动体验非常多，像蓝色鲤鱼哈达，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内蒙的特色美食手把肉、战马宴也是都会让大家来品尝，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独特的风味。住宿的话是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三晚携程三钻酒店，现在价格是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和双卧十日游，就看你是暑期去还是现在暑期前去还是后期去哈。我们是带大家呢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的这个风光。那么此外呢，还会替大家带大家一起沉浸式的穿越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赤樱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此外还有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啊！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是到地道的新疆美味。团期呢是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双飞是7999元每人，双卧是5699元每人，只需要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探险。想要去新疆的小伙伴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或者呢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马上有请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记者给大家来继续的关心啊，现在的早间高峰出行啊，这咱们高考都经历完了啊，这个中考的难度也不大啊，但是中考的考点会相对分散一些啊，这个现在咱们基本上也是就近复考啊，所以大家的一个长距离的赶考应该是不会太明显啊。所以目前来说的话，今天早间的天气呢又是阳光明媚啊，是适合考试的天气啊，大家此刻来看的话，出行复考的出行车流呢遭遇的干扰不大啊。目前的环线一线高架、主城区的这个室内通行这个和咱们重点的校门口主干道和考点周边的一些关键通行的话，现在都还是轻松畅通啊。这个此刻来说的话，快到这个7:50啊，但是呢，红谷滩片区几乎整个片区呢现在都没发现有这个迟滞的堵点啊，行车效率良好。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出现任何出行意外情况，或者是咱们赶考路上有任何的出行问题，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重庆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天池路的西向东拥堵318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302米，上饶赣州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孩子啊，如果突然起了满身大红疙瘩，又痒又肿，家长们要提高警惕，这可能是荨麻疹发作了。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这个季节啊，花粉多，粉尘多，如果孩子荨麻疹呢反复发作，一定要记录饮食和生活日记，排查食物、花粉、环境等致病因素，及时找医生来查找过敏源。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

0: 线上线下代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2: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3: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2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3: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4: 我是林可。
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5: 我是小雷。
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4: 我是菲菲。
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4: 交通咨询，
5: 路况服务，
4: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啊，尤其是叫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也可以和我们交流。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这个佘山路通往青山路的这个路口吗？现在只能右拐，不能左拐嘛。平台人生说，他说原来啊，这里是有一个缺口的，好多青山路东往西的车子呢，在佘山路那儿会直接的左拐。原来那边是有禁止左拐的标志的，但是很多司机视而不见。其实我知道那个路口是不能够左拐的，因为不然的话很容易导致后边堵车，因为佘山路本来就比较狭窄嘛。
1: 没错。
0: 他说有禁止左拐，但很多司机是没有关注，所以交警没办法，就只能拦护栏。
1: 对，那就把这个口子封上吧，看看这个封完之后，这个交通状况会不会好一些。
0: 对，但我觉得护栏就始终视觉上肯定没有说没有护栏通行的这么顺畅。但没办法，那有些司机就是
1: 不那么自觉啊。
0: 对，他不自觉的话，他只能采取一些物理隔离的方法了。那当然，大家对于这个交通。

0: 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呢，此刻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帮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和探讨。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也是在跟我们说，因为今天是中考的日子啊，刚小雷也说了中考考点是比较分散的，那么中考考点周边的一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或者说您家孩子今天就中考啊，你看我们有朋友已经是为他们加油了、他说呢他们家孩子今天中考就小区门口考，走路5分钟不用担心路况，
1: 哎，这还挺方便的。我觉得，
0: 哎，我想问中考的家长是不是考点都是就近啊，就是跟学区一样是就近的，
1: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而且先天就特别好，估计骑个小电驴或者自己走路过去反而吹吹风人也会更清醒一些。
1: 对，然后他还发了祝福啊，说愿孩子们能够提笔从容自信，何比如愿以偿。
0: 他说除了学习我还特别重视体育，
1: 现在很多家长是越来越重视体育了。
0: 因为就是对于你来说，你会发现体育不光是一个人身体素质体现，以前觉得说锻炼体育什么，体育是为了什么，我发现很多运动员后来成功了以后去接受记者采访，都说我爸爸妈妈让我学习体育是因为我体质很差，所以我爸妈妈要让我学习体育。就很多运动员他们接受采访的这个口径都如出一辙。现在的话让孩子健康只是初衷，然后很多家长是觉得体育可以磨练孩子的这种肢体的协调能力啊，然后包括他的这种
1: 意志力啊，对团队协作的能力啊，都会很多。
0: 就是因为中考来说体育也是必修课，他现在把体育啊或者说自己的身体素质锻炼好了，他之后在中考的时候能少花很多的精力。
1: 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在外面打球嘛，打乒乓球打篮球可能玩得很晚，就有一些家长会又在外面玩那么晚，现在是刚好相反，很多家长送孩子去打篮球，
0: 送
1: 孩
0: 子去
1: 打球。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嘛，他们就是孩子近视就去打那个乒乓球。
1: 对，
0: 就反正各种球类不是说对近视啥的，
1: 对，包括
0: 那个叫是那个眼睛的肌肉的作用。
1: 是它其实你像这个打这个羽毛球也好，乒乓球也好，你的眼睛就会一直跟着球动嘛，你的眼睛相当于是一直在运动，而且远近一直在交换，这样的话就对眼睛是比较好的。
0: 喜欢运动的人会有拼搏精神吧？
1: 没错，
0: 还有团队合作的意识。
1: 对你像篮球啊、足球啊，对啊，都是讲究策略的。
0: 对，哎，这还真是的，你还要培养孩子的这种思维能力。所以，如果他真的可能特别喜欢体育，也许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发展，
1: 那是必须的。
0: 你说不定他也能找到这种，
1: 以后也能站上自己的领奖台。
0: 对，而且就是我带孩子上过一些那种体能，就是哎，真的很卷。有那种早教机构，差不多孩子可能刚会爬半岁就开始让你上那种体适课。
1: 我家宝宝2岁就上了。
0: 有最早的就是那种早教班嘛，他很早就开始上那种体适课，确实有用。我上过，
1: 有用。现在我家宝宝这个3岁就能上树了。
0: 对，他会培养他，就是我上过一次才发现，你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不懂，就孩子自己随便，因为很多家长说上什么体能课，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在外边随便玩随便跑吗？不是的，就是他不会正确的发力方式。
1: 对，
0: 就你发现很多孩子跳的不标准，或者说他可能因为跳很重要，不管是长高啊、跳绳啊，因为跳绳好像很多学校也挺重视的，就是他一旦会肌肉发这个正确的方式，也会让他运动的效率更高，不容易受伤。
1: 那是一定的，体育一定是一门专业的科学的，所以说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比较喜欢运动或者想要在这个体育方面有一所建树的朋友都会选择体育专业。
0: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有一个事情很流行，就是带孩子去亲子爬山。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属于可能别的项目，像家长像我就是我经常小区楼下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在陪孩子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我就眼前一黑又一黑，我说完了，我啥也不会了。就我可能只是说我有时间愿意去陪他，那我可能就会选择我自己能够坚持的方式，就可能说大家去爬山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才会周末哪怕自己觉得很累了，但我还是带他去爬了那个三叠泉。其实我自己是非常不愿意运动的一个人，可能就
1: 是
0: 小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心理暗示我就是没有这个天赋，就是可能对运动也不是那么的感兴趣。但是现在尤其是我自己又是男孩子，我就更加觉得一定要让他能够吃得苦。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啊，你小孩子4岁你怎么就带他去爬三叠泉，爬那个1000加往返有2600级台阶嘛。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可以，就是你要多给孩子一些鼓励。我从小就是抱他抱的非常的少，就是来不来就自己走，我就使用男孩子要什么抱，然后这个不断跟他说你是特种兵你可以往前走，哎，就他就
1: 是你可以的啊。 对，天天给他鼓励。
0: 对，
1: 其实孩子是可以的，
0: 但我自己是不愿意动的一个人。就是有了孩子以后，你为了能够培养他的体力，
1: 那就让
0: 家长要跟着一起动，
1: 那就让孩子来溜溜你吧。
0: 对，就我跟狗似的被娃跟着溜，但你真的没

0: 办法，你就必须得让他，
1: 为了让他动，自己就要动起来，这是我们动的动力嘛。
0: 这个事情的话，是让孩子有能够享受他在过程当中去发现一些大自然的喜悦。比如说他一路他就很惊喜的看到那些飞来石啊，然后这个山上的那些猫猫狗狗啊，各种小动物，
1: 啊，花花草草啊，
0: 这是一种自然学习的过程，
1: 嗯，
0: 另一方面的话还是他征服达到终点之后那个享受成功的喜悦，就是他们很多人说孩子有没有上进心，其实体育也是其中培养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挑战成功之后那种喜悦感真的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总之我就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培养孩子真的是一件不轻松的事情，但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好好的放松一下，其实真的很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很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云南啊，云南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放松，当然他们也说很适合遛娃的地方。
1: 哎，对啊，嗯，我觉得云南它不会让你很累，所以说无论是你自己想要去放松或者是带着孩子去亲子游都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这次呢去到的是云南昆明大理和丽江双飞一动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非常轻松啊，也不用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期。我们的专属粉丝价一人只要3500，两个人报名呢还可以每人再立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
0: 对，
1: 早上9点出发，不用去早起排队，妥妥的是睡到自然醒啊。
0: 嗯，而且呢我们这次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啊，不跟不认识的游客一起共用餐具，就是干净又卫生了。全程住4星级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2+1陆地头等舱，座位非常的宽敞，坐过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而且呢是会赠送这个雪山大索道全套装配，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包含的，还有洱海下午茶、海滨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安排的。小包团、私人定制团、朋友出行、带娃出行都是可以的。现在呢就可以扫码进群，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进群有专属的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以领，也可以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8点钟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啊，给大家来接着关心啊，咱们实时的路况走向。今天中考的存在啊，似乎呢交通出行呢并没有啊这个出现啊很这个匆忙的这个情况啊，看来大家那都是成竹在胸，信心满满啊。但现在啊这个路面上啊这个出行的整体的节奏呢都是相当可控的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中考的赶考的大多考场考点的都是比较就近啊，所以说这个长距离的通勤其实现在啊这个并没有怎么出现车流起伏，不像高考的时候在西一环和东一环出现了大量的往来的赶考和接考的车流。现在来看的话环线一圈高架甚至比一般的早间高峰还更畅通一些，现在的英顺大桥的整个环线通行，包括南一环九州高架，来到现在8点钟，其实往来的行车效率还是非常的不错，十分良好。当然在过江桥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八一大桥的庐山南大道上桥，现在啊这一段路呢是车流排到凤凰大道路口了，所以说啊这个大家现在可能从咱们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过江到阳明路去的方向会有一些耽搁啊，会有一些车多，大家呢备好充足的一个耐心。但是现在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不论是沿江快速路西一环的黄家湖立交、洪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啊，以及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这些路段都可以正常的通行，轻松的拿捏。红藤高架的话，这边这个车流不多，甚至现在刚刚还发生有交通事故，但是出行的影响现在还没有造成堵车的影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